0: 或者是啊，通过这个畅行锦州 APP，以及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啊，这两种方式，您还可以查询到什么呢？相关线路车辆的运行位置、到站时间，啊，还有几站到站，啊，一目了然，啊，你可以下载一下畅行锦州 APP，全国各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想要到锦州游玩。想要这个乘坐啊，相关的一些乘的一个畅啊，行的是行走的行啊，锦州 APP 啊，大家伙儿一定记下来，特别好记的啊，特别好记。辽沈战役纪念馆大家很关注的，还有没有在跟帖啊？说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室内的公交车大概有多少路？大概有多少？投入的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不光是。锦州市民受益了，全国各地的这个家人朋友们也是受益了。在五一小长假也好啊，还是说养老资格认证开始了，什么什么什么事情，什么漫步啊，再给我们一些明确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呢，我们会及时的回复您，关注您这个问题的啊。我看看还有谁在发信息啊？大家都是点赞的信息呀、啊。这个市民号今天呢，只有这个时光漫步发了一条。
1: 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近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至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仪器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四五六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于山西街五号金陵商厦四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2: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今天的内容啊，其实是一期还债的内容啊。咱们有一位老听众磊，已经有2次啊提出呢，想听一听锦州机场的历史啊。那么如今呢，这个资料终于基本齐全了，当然呢，全不全的也靠大家呢来进行细节的补充啊。目前呢，已经是弃用的一个老机场，锦州呢和天空跑道。机翼的羁绊已经跨越百年，那今天呢，咱们就共同来盘点一下锦州机场的历史。互动话题呢，就是说说您去过的机场啊，不局限于咱们锦州啊，哪一个机场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咱们都可以互动交流一下。您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当中实现同步的收看啊，就咱们这个图像也是能够在手机上看到的。另外呢，沈晶访谈节目首播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的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9点。好了，那我们就可能多半都是在小岭子机场完成的。它的位置呢是锦州市西郊太和区机场路，距离市中心呢只有7公里。啊，我小时候第一次去这个小岭子机场的时候还觉得挺远的，后来呢，去了很多地方的机场才发现，但小岭子机场呢并不是新中国时期建立的，它始建于1934年。那当时呢，主持，兴建小岭子机场的就是侵华日军啊。咱们很多历史的盘点都绕不开这一段。那这是日本占领东北之后，为了巩固辽西的占领区，能够打通华北和东北之间的空中通道，强行修建的一座军用兼民用的空港。机场建成之后呢，它交由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全权经营，名义上是商业民航，但实际上呢，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控制辽西地区的空中工具。那么在伪满时期呢，这里开通了锦州历史上最早的3条航线，也是辽西地区最早最早的空中航线。那当时的航线就这么3条。他们的分工是非常明确的，奉天到锦州航线呢，它是唯一一条同时能够办理客运、货运和邮政业务的航线，这也是锦州历史上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客运航线，就人也能坐，货也能拉啊，邮件也能带上去。锦州到承德和锦州到赤峰的航线，它是只运输邮件和军用物资。他们是不进行运客的。班次上呢，当时奉天承德航线原则上是每天一班，赤峰航线呢每周只有2天。在咱们这个留住家乡的记忆公众号主理人陈亮老师的帮助下啊，找到了实物地图。啊，可以佐证这段历史。一份呢是康德2年7月，辽阳大兴书局竖版发行的，叫《大满洲帝国分省详图》，其中清晰标注了锦州至奉天、承德、赤峰的航线。另外一份呢是康德3年1月1号，锦县三元堂出版了一份锦州省分线图，那同样完整的标出了这3条航线。那两份民国伪满时期的地图，白纸黑字，见证着锦州最早的民航雏形，也记录着当时的侵华日军以航空为手段渗透和控制辽西的事实。那么当时呢，开通这些航线呢，并不是为了方便百姓出行，它主要是运送日军的军官、军用情报、军用物资，邮件运输也是服务于伪满统治的。那普通老百姓呢？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看啊，大家的留言部分已经刷刷的上留言了。

朋友发了一个表情包，咋的？今天不上班是吗？躺着刷手机呢？磊说呢，我记得小岭子机场开通过锦州到北京的航班，没错，除了京津冀东三省所有城市航班。哎呀，这个不是期待啊，这是一个梦想。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条航线啊，它这个运行成本是很高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谈一谈进张家沟的舅爷家，通过机场啊，路过机场，通过外围网看战斗机的起飞降落。韩童的这个补充特别重要啊，就是咱们小岭子机场一直以来啊都是空军的摇篮。一会儿呢，跟大家呢详细说说这一段啊，位置找得很准啊。浪里个浪说呀，我爸说以前飞机上能抽烟，还给预备烟灰缸儿。是，这个飞机全面禁烟啊，就一点儿不让抽了，是从1993年开始的啊。93年之前啊，对于这种吸烟自由还是印象挺深的，是吧？提前退休时代说呀，早期锦州民航规模小，所有的机组人员吃住都在那个小岭子家属院儿，上下班走路就几分钟。那是很幸福的一个通勤，但是呢，在机场附近工作，进入市区也确实是挺不方便的哈。就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啊，只有光鲜的一面啊。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好多，觉得哎呀，好了不起的事情，其实啊，都是从白手起家、筚路蓝缕走过来的。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期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的评论区或者是公众号的留言区来进行参与。咱们刚才说了啊，这小岭子机场的发端啊，就是最初是怎么建的啊，最初的航班是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说到日军投降之后，小岭子机场没有被闲置，他几乎是立刻被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接管了，继续作为辽西核心军用机场来使用。这个时候，主要担任的是沈阳往返锦州的飞行任务。那么，直到1948年辽沈战役胜利，锦州全境解放，小岭子机场呢，才真正回到人民的手中。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保留了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文物。1949年12月9号，辽西省立锦州中学颁发给修建人民飞机场劳动模范王文玉的一个奖状。那这里的人民飞机场指的就是小岭子机场。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初呢，咱们锦州的百姓是参与修缮机场、平整跑道啊。那么这座带着屈辱过往的空港，从此开始了为祖国国防服务的新生。其实早些年间真是这样哈，这2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就是，对于这个人民大会堂的建立啊，那也是当年无数群众啊赶工期啊赶出来的。那像咱们熟悉的这个北湖公园，那个北湖也是当年呢咱们锦州人民啊一锹一锹的出工时啊给挖出来的。就人民的城市，人民建啊。那么锦州小岭子机场呢，是新中国空军飞行员的超级摇篮，说摇篮已经不足以概括了，是超级摇篮啊。目前呢，新中国就包括到目前为止啊，咱们中国现役空军当中有一半的人员都曾经在锦州参加过学习和训练。锦州市区呢，南北分布两座军用机场，一个呢就是小岭子机场，但是它很快就是军民合用了；另外一座是更靠北的大薛机场。那么他们的军用功能都隶属于空军飞行学院，啊，就是解放军空军第三航空学院就在小岭子机场正式组建了，最开始就建在那儿。那么这座1934年日军留下的老机场，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身份的逆转。从侵略者的工具变成了守护祖国蓝天的摇篮。那么1986年的时候，第三航空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飞行学院，就原来叫航空学校，后来叫飞行学院。
那么依然呢驻扎锦州，就是我们锦州人民广播电台曾经的邻居啊，我们的戒笔儿都在北京路四段上门对门啊。后来他们先搬走了，然后我们也搬走了。那在这儿呢有一个全国都为之骄傲的高光时刻，咱们中国首批16名歼击机女飞行员啊都在这里学习和毕业，从锦州的跑到巾帼英雄。可以说呢，锦州这片土地孕育了中国第一批女歼击机飞行员啊，也是

巾帼费信邀来。另外的一个军用机场呢，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大薛啊，大薛机场，它的位置呢是很罕见了，就是能够在市区当中有三座机场的城市啊，不多见。大薛机场最大的特点呢，是三座机场当中唯一一个双跑道机场啊，它的硬件条件就是为了适应高强度的飞行训练啊去建设的。常年开展战斗机和教练机的飞行训练，为全中国呢输送大批的空军飞行员、飞行指挥员和航空人才。哎，就像这个小蘑菇说的，他说从小到大都经常能听到飞机在头顶过去的声音，还能看见飞机拉线儿。啊，他说想一想，咱们锦州也没有那么多的航线，应该都是这些啊训练机。对，你这个分析是不错的。为什么呢？也跟咱们锦州的气候有关，能力而且地理位置啊和能见度等等都非常适合训练，所以呢在锦州这是有得天独厚的就天时的条件。好，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今天留言还挺多的。韩彤说呢，后来小岭子机场改为军民两用机场之后，我也参加了实习。1991年到1994年，我在锦州卷烟厂工作，厂址在解放西路2号机场街的东北角，也就是他跟你的单位也曾经是邻居，是吧？还有这个阿瑞说呢，2015年12月29号，小岭子机场正式推出了民用，很多市民啊，还有过去的老飞行员都专门去拍照留念。是呢，很多时候啊，一个建筑物或者说一个地方，那是一个人一生最好的年华，都在那里。陆曼曼说呢，小岭子地势高，背风不容易被海风侵蚀，远离城区核心区，暂时不容易被轰炸。老锦州人有句话叫西有小岭子，东有南山炮，说的是当年的军事布防格局。哎呀，我就喜欢大家帮我补充一些我没说到的内容啊，真好。提前退休时代说呀，很多老锦州人第一次坐飞机都在小岭子，飞机都是小机型，噪音巨大，没有廊桥，直接是大巴拉到飞机底下，风吹日晒，跑道塔台都是空军的，民航是借光用。对，我应该也是在2015年吧，这一趟航线用这架飞机，这个机型是最后一趟航班啊，等他从上海再回来的时候就换飞机了，然后没有时隔多久啊，小岭子机场也推出了民用，所以真的是咱们和这个城市啊同呼吸共命运，见证着它一点一点的发展。好了，接下来咱们接着说啊这个飞行员的事情啊。建国初期呢，咱们依托两座军用机场小岭子和大薛，锦州呢开启了系统化的飞行员培养。早期的条件是特别艰苦的，没有模拟机，没有精准导航，它靠的是目视飞行和罗盘定位。飞行员呢要谨记啊锦州的山河道路河流来作为地标，就肉眼记位置。那么到上世纪50和7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呢，空军第三飞行学院也是持续输送人才，同时呢锦州的通航产业兴起，开始培养民航飞行员、直升机驾驶员和通用航空飞行员，所以那时候锦州有不少那个条件好的啊青年人通过招飞、飞行培训啊考取飞行执照。那现在呢，国航、南航、东航这三大航空公司的这个空军当中啊，就是驾驶员当中都有锦州籍的。那可以说呢，锦州为中国空军和中国民航输送了一代代的蓝天守护者。前些日子啊，刘焕忠老师就是搞这个微雕的
啊，能够在小米粒儿上写很多字儿的啊，那个老师来到咱们节目当中，在聊的时候，他就有一段经历，因为他的视力超乎寻常，啊，所以呢，当年也是，考到这个飞行学院，啊，是被录取了的。那后来为什么没有这个继续做这个呢？是因为去的时候年龄小，后来个儿长得太高了。那这里呢，还要特别说明，早期空军飞行员训练的时候，没有现代的供氧设备，也没有完善的抗核装备，啊，海上气流大，它的训练难度真的是远超内陆的机场，所以咱们锦州走出的飞行员啊，有一个算一个，技术过硬，应变能力强，在行业内的口碑是很高的。咱们中国。海拔最低的民用机场在哪里？这是一道地理题啊。

中国海拔最低的民用机场在哪里呢？一，在吐鲁番；二，在稻城亚丁。想一想啊，你能判断出他们两个的海拔，这道题就能答对。中国海拔最低的民用机场在哪里？一，在吐鲁番；二，在稻城亚丁。好了，等候大家的回答。您可以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评论区，或者是公众号的留言区啊，来回答这道题。

好，咱们有好几位听众朋友都听出这首歌了哈，像磊提前退休时大爷、阳光沙滩仙人掌、梦境、老吕都提到呢，这首歌是咱锦州人唱的啊，童铁心老师的《我爱祖国的蓝天》，非常怎么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哈。每当呢提到这个空军呐什么的，立刻会想到这首歌。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公布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答对的听众朋友居然不算太多哈。海拔最低的民用机场在哪儿呢？在吐鲁番胶河机场，它的海拔是负，它都没在海拔以上，是在下面啊。那么它夏天的地表温度最高会达到70摄氏度，是，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地理上不想给大家解释了。要不咱看看《西游记》孙悟空惹的祸哈、啊。那么，稻城亚丁机场呢是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它的海拔达到了4411米，什么概念？它比拉萨的机场还要再高一些。所以要说海拔最高的，啊，可能就往这个青藏高原上去想。其实稻城亚丁那个机场海拔更高，高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要进行减载啊，它才能起来。隆重表扬以下听众朋友，像幸运老师、90后宝妈、浪里个浪、光谱、竹影小筑、爱你1万年，还有这个叫长乐啊，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磊啊点播的节目，要听听锦州机场的历史。来，接下来呢，咱们就说说改革开放之后啊，这个小岭子机场从军民合用，到后来的一些变化。锦州呢，作为辽西的中心城市，在改革开放之后，迫切需要空中通道打通呢与全国的联系。所以，1986年的时候，辽宁省政府正式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上报申请，军民合用的小岭子机场能够开辟民用航线。那很快就得到了批复，有多快呢？在同年的，就是1986年的11月24号。锦州至北京的首班航班从小岭子机场正式嗖起飞了。锦州的民航时代就属于人民的民航时代，从这时正式开启。那么从1986年通航到2015年正式停航，开通过大连、哈尔滨、上海、广州、温州、深圳、北京、南京、

厦门、青岛、成都、昆明、烟台、威海等国内航班。当然有可能这里面还有缺失，这是我查找到的资料，就这些地方咱们都开过航班。彻底改变了呢，咱们辽西都不能说是仅仅是锦州一地啊，咱们也辐射了辽西起码周边五市，百姓长途出行只能靠火车和长途汽车的历史。找到两张非常具有收藏价值的登机牌，咱锦州也有过国航的航班哈，航班号呢是 CA1652， 另外一张呢是1998年山航啊，就传说中那个旱地拔葱的山东航空啊，它直飞锦州到大连，航班号呢是 SC729 啊，两张泛黄的登机牌，当时那个设计非常朴素啊，它见证了锦州民航起步年代的一个风貌。那么锦州民航史上很辉煌的一笔呢，出现在2013年，那当时呢锦州龙旗湾举办世园。好，我们再看看啊大家的留言情况。磊说呢还开通过到海口、郑州、太原啊，这样的航班，现在呢是能去上海、武汉、福州、常州、扬州、泰州、南昌啊。然后他说，强烈建议开通长沙、厦门、海口、三亚、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航班啊。咱们锦州呢开大航线的可能性不高的原因啊，一会儿给大家讲一讲啊，有一点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问题。特意收集了一下咱们锦州的第一位本土空姐，叫李梅，土生土长的锦州姑娘。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空姐是令人艳羡的一个职业，她的选拔很严格啊，除了我们了解的外形条件好、礼仪要到位、普通话比较好，其实对身体条件啊也有很重要的考核，你起码说你长途飞行自己得先受得了啊，不晕机。李梅呢是最早服务锦州到北京的这条航线的，就首航航线的。那时候呢小型客机的机舱是很狭小的啊，服务设施也很简单，但是机票不便宜。那时候锦州到北京的一张机票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半月左右的工资，这我还特意算了一个平均值啊，大多属于高端出行，而且还不能随便买机票啊，你得说明你为啥去，你去干啥，是需要有街道或者单位给出的介绍信。那么提到咱们锦州啊，培养出的飞行员那就太多了，比如说张晓光啊，人家不能说是这个飞行员了，是特级飞行员和航天员啊，是咱们黑山人，空军一级飞行员、特级航天员，安全飞行1000小时，入选神舟10号乘组，完成天宫一号载人飞行任务，获得英雄航天员称号。所以张晓光呢是咱们锦州最知名的飞行员代表。另外呢还有王海滨啊，第72集团军特级飞行员、飞行专家，两次驾机飞越天安门，参加60年和抗战胜利70年的阅兵啊，这是咱们锦州人。锦州籍的空军歼击机女飞行员陶佳丽啊，是81飞行表演队的队员，全国人大代表，飞过4种主力战机，参加过多次重大飞行任务，是咱们锦州走出的顶尖女飞。还有张薇薇啊，是锦州航校毕业，目前是东航5星机长啊，资深飞行员，锦州籍。近些年呢还有像辽宁工业大学走出的李雨倩，目前是南航乘务员。张群倩是从锦州走出的国航主任乘务长。像现在呢辽宁工业大学和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过去的这个多年来都陆续出现了能够就职于国航啊、南航、天津航空啊、吉祥航空等等航线的这个乘组人员，有的是乘务员啊，有的是飞行员。张原本呢是西郊的小岭子机场，他慢慢的被城区包围了，
它的净空条件受限，跑道长度它不能起降大型的这个客机。大家都知道，这个飞机飞行之前和降落之前，它有一个标准的跑道，没有这个跑道不行。所以小岭子机场的问题就是航线拓展越来越困难了。就有段时间呢，它只能加密这个航班，但是不能说这个进入大型的客机。所以这个时候就决定啊，咱们要建一个新的机场。锦州湾机场，它的代码是 JNZ，2015年12月正式通航，名字和全国大多数机场一样，要以它的所在地来命名。但是呢，咱们在规划的时候还是留了一个心眼儿啊，这个先把这片海域给它这个位置给它定个名儿。

啊，从原来的河豚啊，咱正式这个地方就改为叫锦州湾，所以呢，锦州湾机场就得到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名字。嗯，给大家也说过啊，就有的特别实诚的地方就出现了，像这个乌鲁木齐机场叫帝窝卜，啊，帝窝卜。嗯，然后包括咱们隔壁大连这个周水子机场，其实呢也不是很好记，啊，像桃仙机场就好一些，但是有人把它记成叫仙桃机场。当时呢，用锦州湾机场命名，是希望能够强化咱们是一座滨海城市的形象，能够有别于老城区。那目前呢，这个锦州湾机场是在咱们城市东南方向，距离市中心24公里，比小岭子远多了。它修建在原有的河豚盐场那个上面。如果咱们不想想法，这个就叫河豚儿机场。紧邻渤海辽东湾，周围是空旷开阔，净空条件极佳，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机场那边啥也没有啊，你还想让它有啥？机场等级呢，同样是4C 级支线机场啊，跑道全长2500米。那么同一年度运营近30年的小岭子机场，结束民营的工作，回归军1万多平方米的2层的航站楼啊，有2座旅客的登机廊桥。有了廊桥，你就不用风吹日晒了，因为早些年在锦州湾机场，在这个小岭子机场坐飞机的时候，你要到机场那儿去等，啊，有这个，我印象中连摆渡车那大风啊，就是所有人那个黑发就飘扬在空中的感觉。那在这儿呢，也是提一下最近的一个热点，就是燃油成本。燃油成本会占航空公司运行成本的30%以上，可以说呢，这是民航最大的成本啊。所以像锦州这种支线机场啊，不是主线机场，所以它的客流量啊，会直接受到这个运营压力的影响啊。也就是说呢，你如果不挣钱的话，这个航线就随时被停。对，没有别的标准了。才可以低于这个航司就打算要停飞了，啊，像咱们锦州湾机场，它的客座率得在65%以上才能够盈利。那刚才说为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呢？主要就是因为咱们周边的大机场太多了，啊，沈阳啊，到达全世界任何角落，只要开航线了，你中转这么一站就可以，所以咱们开大航线的可能性不高。另外呢，机场能不能开航线，除了刚需之外，还需要一定的政府补贴。有时候呢，你这个政府补贴给航线给到位了，啊，航线能够减少一些压力，啊，有一些航班它开通的就会比较平稳，但一般这个呢是。怎么说呢？是商业航线多一些，啊，就高铁能够控制在10个小时左右的，我个人的选择上就不喜欢坐飞机了。那为什么呢？因为机场离市区都很远，啊，你都有一个倒腾的过程。好了，说到这儿，再看看大家的留言情况，到这个天府机场，天府机场呢，高铁就有一站。所以你可以不出这个，机场，你可以直接从那儿再倒高铁去其他的地方，比如去重庆啊、乐山呐，啊，非常的方便。非常之多啊。还有看看前面还有漏掉的一些信息啊。阳光沙滩仙人掌说呢，现在坐飞机燃油费都涨了100多块钱，不是都涨了，它是按里程涨的。现在呢，标准是800公里以下的燃油费呢是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是涨到了170块钱。嗯，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闹闹说呢，他说。
还没有坐过飞机，因为晕车太严重，晕船也严重，甚至有点晕火车，实在不知道坐上飞机之后能不能 hold 得住。这几样里头，我比较同情你的是坐火车，因为坐火车晕车的不太多。咱们可以这个尝试一下徒步啊，或者说是自行车骑行啊这一类的，对身体也挺好。来，我们看看啊，时间再来一道题吧，考考大家。如果您到一个大的机场去，会发现，哎呦，这飞机可真是五花八门哈，哪都有。那么就问问大家，全国总共有多少家运输航空公司呢？你有没有了解过啊？这个方向，就全国到底有多少个

运输航空公司啊，一说什么东航啊、南航、吉祥啊、春秋、祥鹏啊，等等等等，到底有多少家？给大家呢三个备选吧，增加一点难度：一、25家；二、45家；三、65家。那您猜猜，时至今日，2026年，咱们全中国总共有多少家运输航空公司呢？一、25家；二、45家。三六十五家，请选出您觉得差不多、有可能、大概齐的那个答案。

你是海南航空啊，它还包括了首都航空、天津航空、西部航空、祥鹏航空和北部湾航空，这是第二大体系，都属于海航系。那还有呢，就是地方国企航司，包括四川航空、厦门、深圳、山东、华夏、青岛、多彩、贵州、江西和龙江这些航空公司。另外还有低成本运营的民营公司，这就是包括春秋、吉祥、九元、奥凯、东海、湖南，这些是能买着便宜机票的。我坐过一次春秋航空的那个航班，特别可爱，飞机上还卖零食，卖化妆品，空乘人员我觉得也挺辛苦。就讲完了这个注意事项之后，就需要开始这个推销了啊。还有一些呢是纯货运的航司，包括国货航、中货航、南货航，金鹏航空、圆通航空和顺丰航空，就是这些以货运为主的，是自己的飞机。那这些都不涉及到客运。来看熊二说呢，锦州湾机场现在只有一个廊桥吧？不是的，咱们有三个廊桥，A、B、C 三个。现在一般是 A、B 两个打开，那个 C 呢是平时不用，说什么时候客流量大了再给它打开。最后一点时间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是抗日战争时期，同样是日军修建的一个简易机场，它的目的是用于军事补给和侦察。它和当时小岭子机场的功能还不一样。那么日本投降之后呢，这座简易机场就直接的荒废了，它的跑道和机库都慢慢的被农田覆盖，就是一个模糊的痕迹了。现在去考证也没有太多东西能看到，但是在历史上它曾经出现过，就黑山，新立屯也曾经有过一座机场。来吧，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知识要点。1934年，日军修建小岭子机场，三条伪满航线，见证着侵华的历史。解放战争时期呢，机场几易起手，见证战火纷飞。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第三航空学院，第三航空学校成立，成为86年咱们首飞北京，锦州民航破冰起航。1993年。军民用机场正式落地，开启了30年的民航时代。2013年，咱们开通过首尔的国际航线，你管它后来有没有，咱们曾经开通过啊。2015年，锦州湾机场通航，现代化的空港正式兴起。机场呢是城市的一个窗口，希望咱们锦州呢能够乘着时代的长风，继续展翅高飞。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参与、留言、点赞、转发。我看到咱们本场的点赞率达到了45000啊！行啦，咱节目要结束了，大伙儿的手指头都可以休息一下了。明天上午不见不散。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
1: 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到四月份，

0: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近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近日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北京时间1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2: 红旗渠为何被看作是新中国的一大奇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旗渠精神又有着怎样的时代体现呢？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红旗渠精神》。高山峡谷水清幽，奇花异草风轻柔。站在雄伟的太行山上，奇峰锦绣，苍空浩荡。这里有绿浪滔天的林海。

0: 有刀削斧劈的悬崖，有千姿百态的山石，有如炼似银的瀑布。然而就在这巍峨耸立的太行山间，却曾有一个地方，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十年久旱，水贵如油。它就是河南省的临县，今河南省的临州市。历史上临州地区500年间就曾有100多个年份出现大旱。在当地，水作为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极为稀缺的资源。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1960年，巍巍太行山下开始了一场浩大的传奇工程，建造红旗渠。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里，修建红旗渠的任务可谓十分艰巨，甚至连施工用的镐头、抬筐都没有。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临州人民凭借着立下愚公移山志，决心劈开太行山的尽头，掘壁穿石，挖渠千里，凭着自己的双手，在太行山上开凿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希望之渠，于悬崖峭壁上汇聚起幸福之水，实现了当地人世世代代的梦想，用血汗换来了红旗渠汩汩而流的甘泉。同时他们也将顽强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之旗插在了太行山巅。红旗渠水从20世纪60年代一路流淌到今天，红旗渠精神也在岁月的淘洗中愈发光彩夺目。它立足于中华大地，闪耀着时代的光芒，历久弥新。那么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临州人民是如何排除万难，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在新时代下，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弘扬红旗渠精神呢？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谢玉进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红旗渠精神》。
1: 大家好，欢迎跟我一起走进中国精神。在河南省临州市，坐落着一条非常著名的人工水渠。这条水渠修筑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上，从高处俯瞰，就像一条蔚蓝色的飘带缠绕在太行山的山腰。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称这条水渠是新中国的一大奇迹，它就是红旗渠。一条水渠为何堪称新中国的一大奇迹呢？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红旗渠。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到1969年7月全面完成，历时近10年。10年间，几十万临州人民仅凭自己的双手和非常原始的工具，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之上，硬生生地抠出了一条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这条人工天河到底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它。第一，红旗渠是一条改变千年历史的渠。在临州流传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初，临州西北有一个小村叫商耳庄，全村没有一口井，吃水呢只能到8里地外的黄崖泉去挑。有一年的大年30，桑林茂老汉一大早就起床了，来到了黄崖泉。由于那年干旱，排队挑水的人又多，泉水又小，等到老汉接完水时，天都快黑了。老汉家有一个刚过门的儿媳，看到公爹天快黑了挑水还没有回来，就出村去接。见到公爹后，儿媳立马接过担子，小心地往家走。但由于天黑了，山路难走，儿媳没走几步就不小心摔倒了，水洒了一地， 老汉见状，不顾一切地趴在地上，用双手往桶里捧水，但覆水难收啊！一担水瞬间流了个精光。眼看公爹忙活一天的一担水全洒了，儿媳十分内疚自责，全家人都没有埋怨儿媳，而是宽慰她，说先向邻居借点水，明天再去挑。但就在婆婆向邻居借水回来，煮好饺子，准备叫儿媳吃年夜饭时，却发现儿媳已经吊死在了新房的房梁之下。一家人无比悲痛，仅仅一担水的倾覆，却将一个年轻的生命逼上了绝路。这在常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然而在灵州，因为缺水而发生的悲惨故事却非常常见。灵州地处太行山腹地，山多水少，土薄石厚，特殊的地理和气象条件使得这里出奇的干旱。灵州可以说远近闻名的特产就是干旱。从1436年到1949年的514个春秋里，灵州十年九旱，干旱300多年，大旱100多年，其中大旱绝收38次。可以说灵州的历史就是与旱魔不断抗争的历史。长期的缺水让灵州人的生活苦不堪言，水贵如油，惜水如命，也成为了灵州人与水紧张关系的写照。直到红旗渠的修筑成功，从山西境内的涿漳河引水入灵州，灵州千年缺水的苦难史才算彻底终结。第二，红旗渠是一项世所罕见的工程。著名摄影家魏德忠先生，他曾坚持十年跟踪拍摄红旗渠的修建历程。他曾说，红旗渠是在一个不可能的时间、不可能的地方修筑的不可思议的工程。所谓不可能的时间，指的是红旗渠启动之时，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从哪来？资金从哪来？物资从哪来？真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艰难程度可以想象。所谓不可能的地方，指的是红旗渠修筑的位置极其险峻。红旗渠位于太行山脉东麓，这个区域断层多，山势险峻，很多地方不仅没有路，甚至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要在上无寸无可攀、下无立足之地的悬崖峭壁之上，仅凭人的双手和非常简单的铁锤、铁锨，修出渠底宽8米、渠墙高4.3米的渠道，简直就是一种不可能。所谓不可思议，指的是灵州人民战胜了种种不可能，最后把人工天河修成了。红旗渠全长1500公里，在修筑的过程中，削平山头1250座，凿通隧道211个，工程量非常之大。但不仅如此，红旗渠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技术要求，那就是纵坡比8000:1。什么意思呢？红旗渠的引水点是在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的侯壁段下。从侯壁段到灵州境内最高的峰水岭渠县，必须绕着太行山的半山腰过去，全程70多公里。在那个没有大型抽水设备的年代，如何依靠河水重力自流将漳河水引到灵州境内呢？这是一个大难题。侯壁段的海拔是464.75米，比灵州境内最高的峰水岭仅仅高出14.7米。要实现河水自流，就必须保证从渠首到峰水岭70多公里的渠线，渠道的纵坡比不大于8000:1。也就是说，渠道每前进8公里，渠底海拔只允许下降1米。如果渠道是笔直的，这样的技术要求并不算苛刻，但红旗渠

0: 区，恰恰是缠绕在九曲十八转的太行山间。在那个没有先进施工工具和测量工具的条件下，要实现这样的技术要求，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林州人民克服了一切困难，最终把这一不可思议的人工工程修成了。
1: 一部临县志，满卷旱荒时，缺水一直制约着林州的发展，甚至严重影响着当地人的生存条件。但当地人仅凭一锤一铅一双手，硬是在太行山山腰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人工天河红旗渠。渠水长流，与山相依，具有山清水秀的独特景致。然而比这自然风光更吸引人的是精神上的升华与洗礼。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红旗渠以其独有的慷慨的赠予和奔腾的激情，在林州挥洒出一片灿烂的天地。红旗渠记住了一个个英雄，也记住了那个火红的年代。那么诞生于那个火红年代的红旗渠精神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呢？
0: 红旗渠的修筑成功，不仅解决了几十万人口的吃水和五十多万亩耕地的灌溉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伟大的红旗渠精神。1965年4月5日，红旗渠迎来了总干渠通水典礼。典礼上，时任临县县委书记杨贵做报告。报告中，他动员广大民工要继续发扬修建红旗渠总干渠的革命精神。这是红旗渠精神第一次得到命名。后来经过反复的提炼总结，红旗渠精神被概括为16个字，即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那如何把握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呢？首先我们来讲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一个方面，自力更生。1960年2月11日，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启动。启动之时，林州人民的热情是极其高涨的，但现实也是骨感的。当时的修渠条件非常之差，概括起来就是三无一少：一无经验，二无技术，三无材料，经济物资又短少。在现实的困难面前，林州人是怎么个自力更生法呢？讲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水鸭子的故事。红旗渠开工之后，设备短缺严重制约着工程的进展。当时全县仅有2台测量仪和1台水平仪，全都投放到工地上去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这时有一位叫陆莹的施工员，他巧妙地提出了一种叫做水鸭子的测量工具。水鸭子的制作方法很简单，它由3块木板组成，横板用来支撑水平，垂直的2块木板上系2根细绳，然后把它放到装满水的脸棚里，用前后2根细绳对准标杆，就可以测量出所需要的数据。水鸭子的原理啊，和制式水平仪大致相同，只是外形看起来比较简陋和土气。用它来测量渠线，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而且简便易行，容易掌握。就是用这样的土法，林州的土技术员、土工匠们实现了纵坡比8000:1的技术要求。在整个红旗渠修建过程当中，粮食不够，就用树皮、野菜充饥；没有足够的炸药，就自己造；没有石灰，就自己烧；没有钱，就派民工到外地揽工挣钱。林州人民可谓是把自力更生发挥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来讲 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二个方面。

0: 艰苦创业。在红旗渠工地，流传这样一首诗：蓝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当绒毡，高山为我站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这首诗意思很简明，描绘的是一个睡觉的地方，有蓝天白云，有大地荒草，有高山站岗，还有河水唱催眠曲。在今天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不是还挺有几分惬意呢？而且，这个地方不仅在想象当中是惬意的，在现实中啊，它还有一个非常华丽的名字，叫清凉宫。清凉宫就是当时几万修渠大军住的地方。所谓清凉，是因为睡在山崖之下，没有什么挡风之物。初春的太行山，山风冷得刺骨，真是够清凉的。所谓宫，只不过是当时乐观的人们善意的玩笑罢了。当时的修渠大军基本上是修到哪睡到哪，挖洞子、躺崖下、钻石缝等等都是家常便饭。林州人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修渠的。相比较住宿的艰苦而言，饥饿带来的挑战更大。当时民工们的伙食，少的时候一天只有几两，根本吃不饱。那怎么办呢？人们也是想尽各种办法，比如马有精就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三段论。马有精是时任临县副县长，也是整个红旗渠工程的总指挥。有一次，红旗渠特等劳模任阳成来到工地指挥部，他见到马有精往杯子里放什么东西，于是呢，就过去端起杯子尝了一口，不料咸得难以下咽。原来，马有精往杯子里放的是盐，不是白糖。任阳成就问老马：“你为什么喝盐水？”马有精回答说：“喝盐水容易渴，渴了就得喝水，喝水就能把肚子撑饱。”这就是一个工地总指挥解决饥饿问题的三段论。当然，与吃住的艰苦相比，红旗渠工程本身的艰苦更是超出常人的想象。今天，我们如果到红旗渠景区去参观，还可以看到凌空除险的表演。除险队员在悬崖峭壁间凌空飞荡，看上去令人心惊胆战。这样艰险的工作场景，在当时的修渠大军那里，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比如除险队队长任阳成，不怕死是出了名的。在工地上就流传这样的顺口溜：“除险英雄任阳成，阎王殿里报了名。”任阳成就曾多次遇险，有一次，一块滚落的石头正好砸在他的嘴里，四颗牙被砸得淌在嘴里，鲜血直流。因为当时正在除险，未完全脱落的牙齿卡住了他的舌头，他没有办法说话。就没有办法跟上面拉绳子的人配合。为了继续除险，任阳成用钳子把4颗牙硬生生地拔下，然后继续忍着剧痛在悬崖上工作了6个小时。这么艰苦，为什么还那么犟，一定要把渠修通呢？林州人民都认定一句话：宁愿苦干，不愿苦熬。他们这代人苦干，把渠修通，就可以让子子孙孙不再遭受缺水的煎熬。正是在这样坚强信念的支撑之下，林州人民创造了这一撼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1: 为修渠而死，比泰山还重。这是每一位修建红旗渠的英雄心中都认定的一句话。太行山赋予了林州男人们一种豪气，同样也赋予了林州女人们一种坚韧。他们奋不顾身，舍己为人，在红旗渠里 流淌的不仅是涓涓泉水，更是一曲壮丽凯歌。红旗渠让磨砺千年的民族精神化为有形的人工天河，奔流至今。参观过红旗渠的人都会留下这样一个印象，站在渠边只见水流，不闻水声。红旗渠的精神就像那无声渠水一样，穿越时空，默默流淌，并走出大山，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这条人工天河之上，还流传着哪些催人奋进的故事？这些故事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0: 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三个方面是团结协作。红旗渠工程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以说是非常浩大的工程，没有多方的团结协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种团结协作既体现在宏大处，也体现在细微处。从宏大处来看，红旗渠的修筑成功与当时全国重视水利建设、兄弟省市鼎力支持以及林州上下团结一致是密不可分的。从细微处来看，团结协作还体现在许多工程的攻坚克难上。比如蓝河大坝的截流，蓝河大坝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的侯壁段下，修筑蓝河大坝时正是早春，冰雪未化，天寒地冻，当时漳河的流水达到每秒20多立方米，水势凶猛，投石难存。总指挥部把截流的任务交给了仁春公社，他们组织了500名青壮年，经过1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完成了1、2级截流工程。但到龙口截流时，漳河水似乎被激怒了，奔腾咆哮，非常凶猛。怎么办呢？关键时刻，40多名青年脱衣跳进冰冷的激流，他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臂挽着臂，组成人墙来挡水，激流打起回旋，漳河水瞬间变得平缓了。从那40多名青年站在冰冷激流中喊出的口号里，我们不难读懂什么叫团结协作。再比如衡武崖大会战，衡武崖工程本来是交给城关公社的，但由于施工环境过于险恶，施工的经验不足，工程进度非常缓慢。面对这个状况，总指挥部决定从各个公社抽调精兵强将，在衡武崖打一场大会战。一时间，15000份血战衡武崖的请战书像雪片一般的飞进了总指挥部。总指挥部最终从中选拔了5000名最精干的青壮年，组成了一股团结战斗的洪流，一下子涌进了衡武崖修渠前线。他们被编成15个突击队，对长达3000米的衡武崖险峰发起了新的攻势。经过50多个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使红旗渠穿过了险峰。在红旗渠工地上竖起了一座里程碑，一座团结协作胜万难的里程碑。红旗渠精神内涵的第四个方面，无私奉献。在抗日战争时期流行这样一句话，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而在红旗渠的修渠战场上有这样一位妇女，她不仅把自己的丈夫送上了战场，当丈夫牺牲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把自己的儿子送上了战场。这位妇女叫赵翠英，赵翠英的丈夫在红旗渠启动之时就报名参加了修渠，他们当时就在约定说一定要把渠修通，把水带回来。 但是

0: 没有想到，丈夫刚上渠2个月就牺牲了。接着，赵翠英就跟儿子张买江商量，要送他到工地去修渠，子承父业。临行前，对他说：“孩子，你爹没有把渠修到底，你就去替他完成吧。不把水引回来，你就别回家。”直到5年后，红旗渠总干渠修通，张买江才回家，中间连半天假都没有请过。红旗渠通水那天，张买江的母亲坐在池边，呼唤着丈夫的名字。她说：“儿子把水引回来了，你可以放心了。”这就是一位普通妇女的无私奉献，她为红旗渠贡献了自己的丈夫，又毅然决然地把年幼的儿子推到了修渠前线。在林州，为了把渠修通，把水引进来，人们的无私奉献是普遍的，他们的心里只有修渠。讲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炮手于长征的故事。于长征是城关公社的一名炮手，他日常干的就是装填炸药的活儿。有一天，他如往常一样用双手捧着炸药往炮眼里装，但装了一会儿之后呢，为了加快速度，他就改用铁锹铲炸药往炮眼里装。但就在他用铁锹填装的过程中，铁锹与石头撞击，蹦出了火星，火星引燃了炸药，于长征瞬间变成了一个活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经过医护人员的抢救，于长征苏醒了。他苏醒后第一句话问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说：“等好了，我还要上工地修渠，工地那么忙，活那么紧，我咋能在这里躺着呢？”听到这话，医生们都震惊了。一个几乎烧成黑炭的重伤员，是什么力量支撑他还能说出话来？而且说的是要回工地修渠。第二天，于长征就因伤势过重去世了。他是那样的无私、无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全是修渠。为修渠而死，比泰山还重。这正是林州人民无私奉献最深刻的体现。
1: 10年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短暂的一瞬间，但对于林州人而言，却是汗水与泥水交织、青春与奋斗并行的10年，也是改变命运、谱写精神史诗的10年，更是编织汇聚了无穷的前进力量的10年。林州那干旱困苦的日子，已经随着红旗渠的潺潺流水一去不返。林州人民插于太行山巅的精神之旗，则永不褪色。它贯通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历久弥新。那么，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该如何正确看待诞生于艰苦岁月中的红旗渠精神？在新时代，我们又该如何继承与弘扬红旗渠精神呢？
0: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红旗渠精神的感召下，林州人民奋发有为，走过了占太行、出太行、富太行、美太行的创业四部曲，给林州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林州已经发展成为河南省经济实力最强的县级市之一。红旗渠精神不只存在于林州那个地理单元里，它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血脉里。红旗渠精神，同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等一道，为中华民族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提供着磅礴的精神力量。以上，可以说是红旗渠精神的林州意义、中国意义。

0: 聊，不用客气。
1: 雨越下越大，我要快点去搭车啊。
2: 阿婆，你是不是要过马路呀？雨越下越大了，我有伞，我送你过去吧。
1: 啊，好的，谢谢你啊，年轻人。
2: 阿婆，举手之劳，不要客气。
3: 举手之劳，不言感谢，细微之举，尽显文明。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4: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3: 长亭杨柳细雨，
4: 明月梧桐归鸟。
3: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4: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3: 字字珠玑，
4: 唇齿留香。
3: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

0: 的车厢里，是善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对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0: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2: 没事，
3: 哎，网上
4: 没事，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0: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孟岩。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21号的12点到22号8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海面风力5到6级。22号的8点到23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阵风7级。
0: 今天啊，孟岩，
1: 嗯，
0: 入夏，开春，甚至开年以来，

0: 气温最高的一天出现了。
1: 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好。
0: 哎，你好。
2: 我昨天反映的事儿，我刚才说让我再说一遍呢。
0: 您是赵女士是吧？
2: 对
0: 我
2: 对
0: 替您
2: 对。
0: 说，反映这个，那个，我看啊，阳台外扩，外扩，这一扩呢，完了
2: 对。
0: 昨天说提到了，还把您老母亲家的这个南面那个窗户也给那个窗外那个地方也给扩进来了。昨天还说到一句，好像对方还要在那儿弄一个这个卫生间、厕所，是吧？哎，这个事情闹得邻里之间不愉快，因为毕竟啊，涉嫌那个违章建筑，这私搭乱建这事儿吧，容易被人家诟病。就是大家呢，应该生活在一个有序的环境当中，彼此都尊重相应的遵纪守法是必须的呀。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出现不平衡。也不平静，尤其昨天还说到了，此前呢这一家邻居啊，最
2: 大
0: 初
2: 点声，我听不见。
0: 过去说呢，就是因为这个违章建筑的事情被城管部门呢处罚过，对吧？哎，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特别希望邻里之间平和的相处是最好了。那怎么平和呢？你至少不要出现类似的这种情况，前边也出，后边也探的，然后呢，把这空间呢就给占用了。占用之后啊，大家呢，人家就会有想法、有看法、有说法，所以这个事。
1: 接听一下临河城管龙江所的这个谷
2: 喂，
1: 所长的电话。
0: 啊，这是城管临河龙江所的谷所长的电话，您听好啊。所长，谷所长。
3: 哎，你好，主持
0: 中午
3: 人。
0: 好，哎，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
3: 哎，你好。
0: 有这个刚才说到啊，卫东街30号楼有一位这个居民呢，他反映这个与他的邻居啊之间出现一些摩擦，就是30号楼的50号，那个业主啊在自己家南北阳台啊进行这个拆建扩建，然后影响到邻里和谐了，这个事情想请这个所长啊来给个说法看法。
3: 哎，你好，那个卫东街30-50号这个南北阳台外扩这个事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副所长带工作人员去给他下了责令第30条，他在我们给他送达通知的7个工作日内自行拆除，不会对他有任何的什么处罚呀或者后续的东西。如果7个工作日内他不自行拆除，我们给他下协助调查通知书以后，我们会对他去申请一个走正常程序。我们现在已经责令给他停工了，他不会再盖了。现在目前是，但他能不能保证他在我限期内几日内他拆除，我现在不敢保证。他要不拆，我们去下一个法律文书，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对他进行强制拆除。主持人啊，
0: 好，那就是已经从执法这个环节已经确认对方这个是违章建筑违法了，那么哎做出这个相应的依法处置这个通知书，刚才谷所长说了已经上传，所以呢这个有一些公文是可以对外公众可以浏览的啊，那就意味着城管部门一个鲜明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所以呢还说到有允许对方呢7个工作日内自行去处理。如果这个自行不好处理或者不愿处理的话，那么接下来，城管部门还进行下一步的依法办事、按章办事，还会有后续的动作，对吧，所长？
3: 对，
0: 啊，好，那么诉求人，您接受这个所长的这番话吧？
2: 接受接受，
0: 接受。
2: 但是我估计呀，自行拆有点费劲
0: 您别估计这个事儿吧，这个城管部门态度这么鲜明。那而
2: 行，
0: 且呢，整改通知，
2: 那我就
0: 处
2: 等
0: 罚通
2: 信
0: 知已经下达了，对吧？哎，我在这儿劝您一句啊，邻里之间有矛盾不要紧，有相关部门要么给调解，要么给处罚，给依法处置。所以呢，这个邻里之间不要自己啊，你看着不顺眼，完了顶起来了，吵起来了，甚至干起来了，这都不合时宜的啊。
2: 是不吵不干，
0: 对了，
2: 那干
0: 联
1: 啥？
0: 合城管这个龙江所啊，这谷所长说一句话吧，
2: 是，谢谢那个所长，谢谢，
3: 不谢不谢，这不应该做的啊。
0: 好，那好，两位，再
2: 然
0: 见
2: 后如果
0: 啊。
2: 下一步要是不行的话，就还联系谁呀？
3: 你就联系我们城管，就执法部门就可以。

0: 了，因为到时嘛，那个你就是那个114或者哪一个查电话，或者我私人给你留个电话，到时候我让我得副手给你打电话，好吧？他都你的联系方式，
1: 电话吧，
0: 完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就给我个人电话给你留下，完到时有啥你跟我联系，好不好？
1: 嗯，好嘞，好嘞，麻烦您了啊，
2: 好
0: 嘞，
2: 好，再会，哎，好，
3: 好的，
1: 啊，感谢。
2: 这个事情我们一期节目当中啊，两个诉求都涉及到这方面的事情，
3: 邻里之间的问题，
2: 哎，就是这个违建呢，
3: 嗯，
2: 这个四大乱建等等，事实上都跟这个至少从城市管理这方面嘛，我们找到了切入点。于是呢，我就找到跟这个临河这个城管呢，
3: 嗯，
2: 我们这么说，其实人家大名不叫临河城管了，就是我们叫城管叫城管叫的习惯了啊。
3: 嗯，
2: 哎，跟这个陆局长沟通好了，把这情况也一说，然后对方呢是急着去开会，你迅速的告诉我，马上就给你回应。很快，这古所长电话就打过来了。我们再一次呢，听听这个城管方面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3: 嗯，
2: 这里边有出入，有不一样的地方，那都不重要了，细枝末节没人去计较它。关键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那这位古所长啊，表达的态度非常鲜明，就是。我们马上这个情况了解，确实就是违章建筑，马上就下达这个处罚通知，那就是限期自行整改。如果在刚才说了7个工作日不去自我拆除、自行拆掉的话，那么接下来就城管部门再去把这个后续的事情用大家能听明白的话来说呢，就是城管帮你拆，城管上手拆，安排人力、组织人力去拆，那么所产生的费用，对不起，你自行承担，就这样。
3: 没错，
2: 嗯，
3: 其实像现在很多老旧小区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居住的偏多的这样的小区，好多人可能就想在这个一楼啊，或者是这个阳台扩出去啊，自己的这个空间增加点，或者是种点什么菜呀，种点东西，种点花花草草的。那这个心情其实我们都能理解，但是呢，一定要在不妨碍邻里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因为不要只是想着咱们自己家可能扩出去这样的宽敞的地方了，但是可能侵占了这个公共的这个资源，对于邻居来说就是会造成一定的不便。
2: 昨天这位诉求人在节目当中甚至说到了，这北边的阳台扩出去了，扩就扩了吧，
3: 嗯，
2: 但是你阳那个南面啊，你再一扩，并且呢还拐了个弯儿。这个赵女士说她家呀，或者她母亲家是这个西房山，就是西这个最西端了，这个房子啊，那么往前一扩，再一拐弯，拐到他们家这个窗户前边来了，这就不妥了。并且呢，还要在那儿弄一个，昨天节目当中说在那儿还要弄个厕所，这就更不妥了。你这不是，过去有那么一句老话吗？你站在人家什么肩膀头上怎么地儿的，不妥，肯定是让人家不能接受的。
3: 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一些这个明令的这个规则在，就是在某一个范围内可能不能自行去圈占，会有，就像城管说了，我们会有这个法律法规放在这儿了，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的说自己扩出去了我就这样了，可能还是会有相关的部门来跟您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对的，依法办事啊。在这儿呢，我们依然还是提醒大家，邻里之间有了矛盾不要紧，能够沟通的就自行沟通，自行沟通解决不了的，你还有这个涉及到物业的，还有物业公司，还有呢这个社区居委会，这个社区的居委会呀，就是这个和大家最近的一个民事调解机构啊，他就肩负这个责任。我们国家有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同，因此呢，大家有什么事情啊，可以适当的动用一下这种力量，而不是私自去采取别的办法，比如说什么武力解决，或者这个能吵就吵，吵不了完了吵不过解决不了完了动手什么，哎，不行，肯定不行，
3: 对，
2: 因此像这样遇到这个事情了，好，想到我们直播12345了，您打个电话，我们在这儿呢，让您说一说，宣泄一下，然后呢帮助您联系沟通，你看这不多顺畅啊！昨天一说完了之后，这个今天城管部门人把这个情况处罚的这个流程都给你讲了，因此依法解决问题是最明智的选择。
3: 没错，
2: 嗯，
3: 好，那接下来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你。

0: 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扑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5: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好，咱们电话进来了，一起来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您好，
1: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哎，那个，私自全站的事儿了，我就想了解一下进
0: 这
1: 展
0: 位
1: 情况。
0: 肖女士，
2: 好，对，这个听这声音呢，我们就觉着感觉挺愿意跟您交流的，因为什么？昨天我们也说了，温和的表达诉求，而不是这个，在这儿这个高八度的宣泄，然后呢，甚至说得理不让人的那样，不是那样，恰恰相反。所以呢，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啊，愿意与这样的诉求人多交流。甚至呢，更多的愿意呢为这样的事情尽早解决而尽心尽力。所以这个事儿啊，跟前一个诉求一样，我们昨天节目之后就马上就开始，跟相关的部门进行沟通，并且有了一些进展。接下来呢，咱们再来接这个电话啊，肖女士，您耐心听一听。
0: 咱们来接听一下临河区铁东社区的马书记的电话，来看看马书记就这个事情怎么说。您好。
2: 是。百姓的事啊，连着都最后什么，千根线万根线都在社区这一根针里穿，就是这个一度把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像马书记这样的社区工作人员称为小巷总理，可见这个事情千头万绪，做起来非常不容易。我们说过了，过去一直在说农村的基层工作，不容易，当然还有城里边的这个社区。要权没钱，没权要钱没钱，没有权就是没有行政，执法权，也没有处罚权。那遇到了这个居民之间的矛盾，比如说，孝亲给一片孝心给母亲买了一个平房在新华里，结果呢，同样也是被邻居这个一对老人，把这个圈了一块地，把这地呢直接把他家窗户钱也都给圈进去了。他想给老人呢换换窗户，安个空调，做一些事情，但这些事儿都受制于这个邻居不让弄，因为地圈到他家，把他家这窗钱也给圈进去了，所以就是尴尬的。好在这个诉求人呢，这位肖女士，昨天我们表扬这位女士了，就非常温和，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没气没脑的，其实谁都知道这个有火呢，人可能克制呢，表现得很大度。然后呢，据讲在社区啊，社区方面呢对这个事情啊邻里矛盾也很重视，出面进行调解，但是呢可能事与愿违，单方面呢遇到了不配合的情况，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否存在着，想跟书记还聊几句。
1: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我们也非常理解这个诉求人的这个情况，然后首先我们接到这个诉求人反馈的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是非常重视的，然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也第一时间到现场查看了这个情况，并且与。

0: 这个诉求人肖女士取得了联系。
1: 嗯，
0: 我们在了解这个详细情况之后呢，就马上进行调解，因为毕竟是这个邻里这个出现矛盾纠纷了嘛，所以说我们社区就第一时间到这个被投诉的居民家中去入户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当时只有两位老人在家，啊，就两位老人说这个年龄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说呢，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他女儿女婿接着处理了。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紧接着吧，就跟他这个女儿女婿做这个思想工作。后来呢，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沟通啊，后来这个他女婿明确表示了拒绝社区调解，拒绝配合社区了。
1: 哦，
0: 啊，是这样的啊。
1: 哇，那真像这个老丈人说的那样啊！昨天这个诉求人呢，节目当中跟我们讲，他说这个，他跟对方叫大爷，说这老人。说出来了，说那个这都是我女婿的姑爷子弄的，然后说你别惹他，就是一第二呢，那个姑爷啊，他在这样的部门跟这个事情息息相关，你怎么还把他给把火给连到他身边去呢？点着了呢，这不妥呀。但是因为我们没能联系到这个对方这位老者，也就无从了解。
0: 对，
1: 刚才这个马书记讲拒绝配合社区的调解工作是吧？
0: 对对，已经明确表示了说拒绝社区再进行调解了。
1: 啊，
0: 然后就面临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马上因为调解失败了的话，我们就立即启动了这个催收报到的机制。
1: 嗯，
0: 包括住建局的物业处，
1: 嗯，
0: 包括中城云学物业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到过现场。
1: 哦，
0: 现在呢，这个物业已经给他下了整改通知。
1: 嗯，
0: 啊，所以说事情呢还在这个推进当中。啊，我们社区呢也会这个继续关注的。啊，也希望
1: 这
0: 个事儿呢能顺利解决。
1: 这个城管人员，对方我们了解到了，昨天下午了解到了，他不是临河城管的，而是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咱们说的是一个人吗？
0: 不是，因为我们是催哨报到机制，是催到这个区综合执法局。
1: 马书记，我是说您做工作的对方那个老人的姑爷。
0: 对，我们是做的对，就是他女儿和女婿到的社区。
1: 对的，这个
0: 他
1: 这个女婿呢，姓什么呀？
0: 他没透露。
1: 哦。
0: 而且连，
1: 所以这个，
0: 所以当时老人没透露这个电话。
1: 我们觉着现在呀，就不知道对方身居这个城管这个岗位，为什么还对这个事情采取这种办法，邻里之间的形成矛盾了，然后呢还拒绝了这个社区的调解，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当下你看这个城市啊，自上而下全面的把这个城市办亮办美，打造这个文明城市，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的讲，容不得这个不和谐的因素存在着，更容不得故意的或者说人为的这种方式出现，尤其是在这样的岗位上，这样的部门，你如果跟自己不相关的这样的事情你出来呢，替这个岳父母啊说一说，哪怕这个没有这个讲的不入理不中听，好，大家呢似乎做着工作还能拯救一下，但是你在城管部门呢，你对于这种事情，人家这个岳父母还说了，这事儿都是我姑爷做的，你看那显然我们觉得昨天就觉得这个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今天我们在社区马书记这儿啊，又得到一种确认呢，就是这个对方所作所为，你看，严辞拒绝了这个社区的调解工作，不支持，不配合。那你们有没有问问对方想怎么着啊？就是把这个四大乱建这个圈地，跑马占地，把这地就牢牢地占在自己手里啊？
0: 因为这个事儿吧，咱现在联系相关部门，然后咱想接着继续做着工作，推进这个事儿，然后咱们也希望这个事情呢能圆满的解决。
1: 是啊，我们其实，哎呀，就是过去啊，这个受那种教育，说这个 承前避后啊，治病救人。你看这个事情，如果不给他上岗，可以表明态度啊，做工作呀。但是现在一看，哎，可能关键点不在于这个岳父岳母那个老人那儿，可能就在他这儿。所以这个事情处理起来呀，我觉得这个社区看来也挺尴尬。你看人对方接受调解的，这个被调解人不接受调解，社区又拿他没办法。你说，马书记针对这个事情，你们准备接下来怎么办？
0: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这个执法权，但是我们能做的呢，我们还会积极的去沟通。
1: 那还采取这样一种消极的态度，这更经不住讲究了。从工作纪律上不允许，从工作这个职责上更不。

0: 允许。然后呢，作为一个公民，没有配合这个城市的发展建设，在创建文明城市的过程当中，又这么横出将了一军，人为的设置了阻力障碍，你说这都不好啊？如果这个事情在当地，这个什么新华里啊，多少号楼我没记住啊，在当地有其他人，此时继续采取这个其他的办法来推进这个事情，化解居民邻里之间的这种矛盾，然后呢，明确地告知对方，小区啊，这个公共部分归业主共同所有，绝不是哪一个人的。你圈的院儿，你圈的再大也，
1: 啊，包括这些道理我们已经也讲过了，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沟通。然后另外呢，就是包括这个物业处啊，包括执法局这边呢，他们也会有下一步的这个关注。我们社区呢也会继续关注这个事儿的进展。
0: 其实我觉着这家人家呀，对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完全这个无视这种邻里关系，你恶意的去破坏它。然后呢，不惜以身试法，甚至说引来这个邻里之间更大的这个矛盾纠纷。一家一户是这样，如果这刚才我说了，这他们，哎呀，很难想象将来会怎么样的。你就种出再美的花来，种出再好的菜来，又能怎么样啊？失去了民心民意，你说多难堪呢？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特别体谅这个社区，也是公开说，姑爷是城管，还是什么军转干部等等吧，这些事儿，你给大家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节目中两次，昨天、今天两次提及这个事情，触及这个话题，其目的就在于啊，如果这个当事人，好吧，
1: 好的，没问题，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0: 那好，打扰您啊，
1: 不客气，感
0: 哎。
1: 谢主持人。
0: 好，
1: 哎，再见。
0: 好的。这个诉求人肖女士，
1: 哎，你好。
0: 把这个事情呢再关注一下。刚才呢，社区马书记这个表态呀，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们准备这个城管部门不是这个城建部门呢，有物业办，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执法部门。如果联合执法的话，这个事情呢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啊。
1: 好的，谢谢你主持人啊。今天你说到很多，都说到我心坎上了，而且呢，我也相信不久的将来呢，很快这事情就能够解决。我觉得通过咱这个节目，无论是各个部门，包括这个本人这个单位，其实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因为是我先是走到他们家，一步一步的协商，他们不出面儿。接着呢，我再通过这个市府热线找到社区，我互相都留余地了。我希望做人留余地，日后好相见。我就不明白，他身为执法人员，还这么嚣张，是这股火气给我顶上来了，所以我才通过咱们这个直播间也好啊，通过什么什么别的渠道也好啊，我想帮我解决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都是普。
0: 至少您这种克制啊，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就应该这样合理的表达诉求，寻求解决的办法。但是呢，我们在这儿义正言辞的谴责这样的行为。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诉求人说的，我们今天又一次请的这个把这个社区书记请过来了，书记的话应验了昨天诉求人所讲，那么就证明啊，这个当事方啊。刚才我们说了，老人那样，然后这个晚辈呢，在特殊部门，然后还这样做，就更不妥了。一切都弄到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大家这么多人听了看了，会怎么想？这里边可能有人就跟他相熟、相识，甚至是朋友、同学的，你说人家怎么看？部队里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人呢？城管部门还有这样的人干部呢？不妥。所以赶快去收敛一下啊！这比什么？
2: 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秤才准。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
3: 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锦城因你而闻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1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咱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诉求人的电话。你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0: 谈一个事儿，这是昨天发生的。
1: 嗯，
0: 20号，那
1: 哦，
0: 嗯，它主要是啥呢？这家是装修，装修之后啊，把窗户啊这个盖上门了，这是一项。第二项呢，把那个里头这个承重墙凿开，有大约破坏了这个这个墙的结构，所以说这个楼上啊，这几家感觉很害怕，是因为这个楼啊是75年，也不是80年建的，现在有40-50年了。
1: 嗯，
0: 所以这楼呢还不是这个像现在框架结构的。
1: 嗯，
0: 那么连那个连气梁都没有，所以说这个浴室板啊直接就拍在这个就是这个墙上，所以这个楼很危险。现在这么老楼了，别说这个凿墙啊，凿梁啊，
1: 那还是槽钢的，挤在那儿。
0: 嗯，
1: 这个事情呢，
0: 你不管搁什么，他现在已经拆了承重墙了。
1: 嗯，
0: 嗯，这个搁什么也恢复不了原样了。所以这个里头，我们这个几户人家，这个立体吧，都非常害怕，不敢回住去了。
1: 嗯，担心呢是固然的。尤其刚才这个数学人说到了，就是一个，这楼啊，建成有接近50年的时间了。那老式的建筑啊，它就是那样，这砖混结构的，不像现在，框架。
0: 嗯。
1: 经不住折腾的，对吧？
0: 他敢建立一下，这房子还能不能住？是不是危房？
1: 这样，这非常巧的是啊，李先生啊，我们接下来呀，您再听一听。这个电话我们特意给您请来了这个专门公司啊，这个监理公司的这个监理工程师王洪凯先生，要这个专业人士来给这个介绍一下情况，帮助分析一下。这当事人呢就说到他们居住在古塔区女儿里多少号楼，刚才没听太清，
0: 74号楼
1: 啊。楼上的居民共同向我们直播12345反映这件事情，就是一楼这一家啊，他私自把窗户改门。刚才我们通过照片也看到了两个窗户，好像都给他改成门了，然后大概是要做经营用，这是一方面，不太重要。比这更加让人惊恐的就是说，对方呢把这个室内的承重墙给拆掉了，然后呢放上，刚才我在照片上看好像是两个那个槽钢并排放到一起了，起到支撑的作用。从专业角度，从技术层面，请您给分析一下这件事情，可能带来的
2: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吧，这个都是严禁拆除承重结构，不得私自拆改主体结构，现在的话，他这个楼是有将近50年的老楼了，它属于大板结构。刚才像那个业主说的是，它不是砖混台。
1: 嗯，
2: 他当时的话，现在的话，他改一楼的承重墙，刚才我听说，大概有5米是7米。
1: 嗯，

0: 一旦这个诉求人李先生，您也听好啊，
1: 啊。
0: 放下电话之后，您可以联系那几位这个，就是您那个楼上楼下这一个立体的受这个事情影响的业主们啊，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把这个情况立即向你们所在的这个社区，你那是什么古城街道、饶阳街道啊，这个
1: 对，
0: 你
1: 我
0: 向你
1: 是
0: 当
1: 古
0: 地的
1: 城街
0: 社
1: 道。
0: 区赶快去报告这个事情。请他们按照工作流程，迅速地把这个事情向上级部门汇报。所谓上级部门，刚才我说的古塔区住建局、古塔区这个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然后至少这两家单位会会同其他，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加上其他的部门，你比如说警方等等，联合执法、联合办案。大致情况就是如此。最快的话，只要这个当地社区按照流程进行上报的话，按照这个报告函，他们最快做出反应就是在明天。所以节目结束之后，建议您和这个楼上楼下这些邻居们马上把这事情向社区汇
1: 好
0: 报
1: 的，好
0: 啊！
1: 的，好的。
0: 哎，好。
1: 这个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也希望柜台跟进一下的这个事儿。
0: 好，我们。随后呢，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受理了，然后也会继续追踪下去，好吧？
1: 好，谢谢你们。
0: 好，我们在这儿呢，非常感谢，再次感谢这个监理工程师啊，王洪凯工程师，谢谢您。再会。
1: 哎，好嘞，开会。
2: 好的，好的，感谢。这个四大乱建，我们都已经说明令禁止，这还有拆这个承重墙的，我觉得这个真是胆子太大了，不说就太不负责
0: 哎呀，
2: 任了。
0: 这个非常令人惊讶呀！
2: 没
0: 他
2: 错。
0: 甚至比前边那两起诉求啊，你比如说这个
2: 圈圈地呀，
0: 啊，
2: 或者
0: 圈
2: 是
0: 个
2: 扩
0: 地
2: 阳
0: 或者
2: 台呀，它可能
0: 扩
2: 不
0: 个
2: 会
0: 阳
2: 造
0: 台，
2: 成
0: 比
2: 这
0: 那
2: 个
0: 要
2: 人
0: 严
2: 身
0: 重的
2: 伤害的
0: 多。
2: 这种严重性的后
0: 对
2: 果。
0: 的，那承重墙，尤其是那个老楼哈，接近50年了，咱们说，就像这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一样。他哪有那么大的承受力呀、啊？你别说你给他这个来一拳，就是有些事情，我们那个劝说这个诉求人也是要安抚好老人，他的老年人的心理承受力啊很弱了，不经事，你这个事情他处理不掉，他觉都睡不好。那么这个墙也是啊，老楼的承重墙，刚才这个监理工程师还说，三晃两晃地震的时候，可能优先出或者这些楼先要出问题的。那么今天好吗？这个昨天啊，刚才诉求人讲了，这个楼下这人，这家人家胆子更大，你看把这承重墙就给凿了。接我们刚才诉求人说那槽钢，人家纠正一下，这叫工字钢，像铁道那铁轨那断面似的那样型的。即使你把这工字钢放上了，也不行。为什么不行？它因为下边没有支撑，还是不行的。你搭到两边也不行，没有支撑了。所以这个事儿，今天上午啊，我们的记者跟这个相关部门已经做了沟通，对方呢同样很重视。一旦流程完成了之后，那么他们很快就会上手进行联合执法。所以我们再次提醒这个女儿李，刚才说74号楼啊，这个立体受这件事情影响的居民们，立即行动，把这个事情拿好足够的材料提供给社区方面，由他们完成这个流程的申报，上报，然后呢，区里边这个执法部门就到现场来，就这样。
3: 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

0: 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我是北镇大分乡的，我承包的是有线电视站。
3: 嗯，
2: 完了修高速的时候，他私自把我有线电视站的线光缆给绞了。
3: 嗯
2: 嗯，完了我都找到北镇的北镇高速，说人家说不管。
3: 嗯
2: 嗯，我现在完了，我现在都找不着人了。
3: 嗯
2: 嗯，
3: 这个先说是修这个。是不是那个叫秦沈高速，对吧？
2: 对， 对， 对， 对，
3: 哎，过境北镇，然后呢？您刚才说北镇什么乡？
2: 大屯乡。
3: 大屯啊，北镇北边的，这个线路是什么线？您说话一直来提提气，来大点声跟我们说。
2: 光缆
3: 线路，被切断了。
2: 对。被他们给私自给改到地下去了。
3: 嗯，原来架设这个光缆线杆上边有您那个，你是哪家公司的？
2: 我现在是那个天星宽带天星宽带服务有限公司的。
3: 天星宽带服务有限公司。
2: 对。
3: 相当于是这个运营商的这个通讯运营商的这个聘用的第三方，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3: 啊！那你就算是第三方，那你在施工的过程中，就是说被这个高速公路施工方把这个线路啊架空的那个线路剪断了，嗯，移入地下。那么剪断之前，刚才我说了，在这个线杆上。有没有你们这公司的这个名称啊？
2: 也没有。
3: 有没有你那个甲方的哪一家运营商的这个名字？有没有啊？
2: 也没有。
3: 那人家怎么联系你呀？
2: 他们知道啊，他们有的都他我提前我跟他说过呀。
3: 有确切的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吗？这很重要啊啊。你啊，那你就完了。你这一啊，我都听明白了。你等于这个事情可能都不算数。来，你这样啊，拿着电话，我们这个您这事儿啊，这两天你应该是昨天打过来的，
2: 对，
3: 昨天是吧？
2: 对，
3: 直播12345，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呀、啊，特别重视这个事情，然后呢。
2: 嗯，
3: 因为这也是第一次触及到这光缆，大家都知道这光缆呢，它没有再利用的价值，所以呢，任何这个光缆那个这个提示桩上面都提示牌上都有这么一句话，是吧？哎，别打它的主意，它里边没有铜，没有什么的。但是呢，遇到这件事儿，说这个被施工过程中那个给剪断了，然后又转入地下了。因此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对这事儿特别重视，积极联系，一天多的时间联系了，或者说这个昨天和今天这个两个工作日啊，联系了相关的部门，不仅仅是在北镇。
1: 你好，冯博。
4: 哎，你好，主任。你好，那个宝昌老师。
3: 嗯，
4: 是这样的，昨天呢和前天我们就是连续接到了两位翟先生的电话，一位是刚才这位诉求人翟先生和他的老父亲翟老先生。
3: 哦。
4: 通过就是那个诉求人和他父亲那个描述呢，就是我们也掌握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当时好像是翟先生是进行了报警，然后也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就是说出警的这个北镇大屯派出所的这个电话。
3: 嗯。
4: 然后我们跟那个北镇大屯派出所的那个办案民警啊，我们取得了联系。

0: 据咱这个就是办案民警给我介绍呢，他是3月29号接到这个报警，当时呢就是联系到了这个施工方，因为这个施工的这个经理当时没在本地，他们是通过电话联系的。当时说这个事发地点是在叫大屯乡二台子村这个位置，当时呢是这个施工单位是把这个空中这个光缆线就是说掐断以后，然后转为地下，当时说这个线呢就是。有这个记录证明的有移动、联通、电信这三部门，然后也给了我这个施工单位的这个电话，因为之中涉及到这个北镇的这个高速指挥部，我们也跟那个北镇的高速指挥部通了一个电话联系了一下，据高速这个指挥部说，他们这个并不是说他们来施工，而且他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个办案警官给我们提供这个就是施工方的经理电话，我们联系到了叫。中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它这是归那个电信部门下属的一个，是运营商下属的一个单位，施工单位。据这个经理介绍呢，说他那个是一个叫秦沈高速通信迁改工程。当时呢，他们是与这个就是这个线杆上面啊，就是所有这个线路。就是记录在案备案的这个三家运营商都通了电话，就是敲定了说他们可以在这个区间范围内把这个线剪断，然后把这个天空中架设的这个线转为地下。但是那个这个经理明确的跟我说，说这个翟先生说这个广电的这个广电有线的这个光缆上面没有任何的这个联系的方式或什么，就是没有那个任何报备。他们是不知道的，所以说他当时就把这个是从天上直接转为地下，然后就是说最后发生了这个翟先生报警的一个情况。事件发生以后啊，他们就是第一时间与就是这个翟先生所就是，一起合作的上级单位，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广电部门取得了联系。当时这个他们联系的是广电部门的工程部。据他说，那个工程部给他的回复是，这个不是由这个广电部门本公司来设置的这个线杆儿，是由第三方来设置的。
1: 服务
0: 所以
1: 外
0: 说这个
1: 包
0: 情
1: 了
0: 况
1: 是
0: 他们
1: 吧？
0: 不知道，对外包。然后为了就是说那个能够确定这个经理所说这个话是属实的，我们又根据他提供的电话联系到了就是咱们这个广电系统工程部一位姓王的先生。据这个王先生说呢，就是说咱们广电部门确实与这个北镇大屯这边有这个。光缆业务，但是呢，就是这个铺杆架设这一些就是工程的施工这些东西，并不是由咱们这个广电的工程部来做的，也就是说，这个都是由第三方来做的。我掌握的情况就是这些。
1: 那么这里边一个核心问题啊，这个翟先生听好啊，刚才我们记者冯波给你回应了，就是，多方了解的情况，然后才搞的施工，而您那个单位，就是包括您刚才我说您那个甲方也没有名牌，你们这个公司在上面也没有名牌，因此找不到，没法联系，人家以为就是室内三家里的，所以这个事儿啊，你还得从自身这方面找找原因。如果一旦刚才如您所讲联系过对方，那么好，你提供这相应的证据，然后可以来维权。如果不是的话，拿不出证据的话，很抱歉，这事儿你就多从自身找原因，好吧？
2: 好
3: 我提前我跟他经理
1: 节
3: 说
1: 目结
3: 我
1: 束
3: 也
1: 了，如果再有什么，稍后再说啊。
2: 好的，再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远远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人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
1: 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下午好。今天是星期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空中乒乓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此时此刻大家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空中体坛视频号同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连续几天的阴雨天啊，这个今天是终于放晴了啊，白天呢

0: 实力与情怀兼具的乒乓达人张春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张春阳他的乒乓世界，聆听赛场背后的故事，感受乒乓运动的热血与魅力。其实说到张春阳大哥呢，与乒乓球结缘多年，竞技水平扎实过硬，在各类赛事中都留下了亮眼成绩。在八届省律师乒乓球赛当中表现突出，成功斩获两次团体冠军，三次团体第三名，个人单打赛场同样不负众望，拿下一次冠军、两次亚军和两次第三名的好成绩。从2000年到2018年，张春阳大哥在开发区乒乓球赛场占据领先地位，多次夺得开发区赛事冠军，成为当地乒坛的标杆人物。转战全国业余乒坛之后呢，依旧保持着强劲势头。2024年在博乒网假币赛事中斩获总成绩第五名，2025年更是更进一步，成功登顶博乒网假币总成绩第一名，用实力诠释了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与坚守。那么今年呢，新赛季开始啊，张大哥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程，我们也预祝他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张大哥啊，刚刚呢是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啊，和大家聊了聊曾经的过往，是吧？
1: 嗯
0: 嗯，那先和咱们直播间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球友朋友们大家好。
0: 啊，这个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其实呢，啊，张大哥和我们广播节目结缘呢，是年头比较早。
1: 是的，
0: 九几年的时候，好像就是以律师的身份来做客节目当中。当时和张大哥啊，这个采访的主持人是我们一位前辈啊，是小庚老师，对吧？
1: 对对，94年，
0: 九四年，嗯，只不过那个时候介绍的呢，是这个咱们律师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范畴，
1: 对，
0: 所以算是一个律师援助热线，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就法律的相关问题给大家进行专业性的解答。那个年头，那个时代，那些年也开始打球了吗？那时候，
1: 那时候已经打球了，
0: 嗯，
1: 但是打的比较少。
0: 啊，就是和乒乓球结缘的年头比较多了，应该说。
1: 实际要说结缘，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结缘了，因为我父亲是当兵的
0: 啊，
1: 我们家在部队大院住，因为部队大院它有那个乒乓球案子，
0: 嗯，
1: 所以说当时可能有点方便条件，我们那些就是部队的孩子都在一起打打球，但当然就是，就是随便打了，也没有什么动作要求，什么各方面的要求。
0: 嗯嗯嗯，就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上了。
1: 对，已经接触了。
0: 然后像小学呀、中学呀，包括以至于后来的求学路程，这个乒乓球是属于暂时搁置呢，还是属于一直就基本上间断的？
1: 就是断断续续。因为上中学以后就喜欢上了排球，因为当时这个中国的排球运动非常热。
0: 嗯，
1: 当时女排和男排在世界上的成绩非常好。
0: 那些年头是最热的一个运动，
1: 对，最热的一个运动。当时这个作为孩子就特别向往这个运动，所以说开始喜欢上了排球。
0: 就是熟悉张大哥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张大哥的身高比较高，那么在乒乓球领域当中打球的过程当中，有点像欧洲选手，这个叫招猛势沉，冲击力比较强，是吧？嗯。那么真正取得一个比较理想的成绩的时候，我看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资料比较谦虚，都是近些年来，从这个04年以后，05年啊取得的一些成绩，包括之前咱们这个职业律师这个角度开展的一些比赛取得的成绩。那在这之前呢，就是有没有一些这个难得的、难忘的一些比赛经历呢？
1: 就是我不说我这个比较喜欢排球运动嘛，
0: 嗯。
1: 98年，我因为打排球啊，半月板损伤
0: 啊，膝盖那位置，
1: 哎，膝盖的位置，所以说排球就是不能再进行了，跳不起来了，就是不能在那个剧烈运动了，嗯，所以说开始就是
0: 改乒乓球，
1: 乒乓球了，
0: 以乒乓球为主。
1: 哎，然后正好2000年开发区招聘法律顾问，我就到了开发区工作。
0: 嗯，
1: 2000年的元旦，也就是2001年的元旦，
0: 嗯。
1: 开发区组织了乒乓球比赛，我是刚去了，我就得了开发区的第一名。
0: 啊，那也是20多年前了。
1: 那对呀，25年前，
0: 25年前。嗯， 这个当时这一路打的过程当中感觉

0: 艰难吗？就是感觉有没有受到这个冲击，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
1: 因为以前也没有参加过各种比赛，
0: 第一次正式参赛。
1: 哎，第一次参加比赛，所以说肯定也是紧张。但是开发区的水平相对就是
0: 马哥啊，一直是点赞啊，说这个声音听起来比较好听，谢谢你的表扬啊，我们再接再厉，好吧？
1: 这个小马哥就是我的球友
2: 啊，球友，
1: 我们天天在一起打球。这小马哥也非常有意思，他是咱们中国建设投资证券的
0: 啊，
1: 一个球友。
0: 嗯，
1: 我们都在乐道在一起打球
0: 啊，乐道的球友。
1: 哎，
0: 牛肉过敏是陈哲大哥啊，一直在点赞。还有这个名字看不太清啊，说到了这个春阳，这个打球的基本功比较扎实，就是对这球技比较认可啊。然后还提到了啊，哲哥说这个张哥啊，这个心理素质好。
1: 附属医院、公安局等代表队分着一个队，
2: 强队啊，
1: 哎，非常强。当时附属医院代表队呢，有一个队员叫刘洪文，
0: 也是现在都是生活当中的朋友了。
1: 刘洪文是附属医院的，他的亲家应该咱们锦州球迷都应该知道，叫刘。当时紧张到什么程度？他刚才说平时打球就比较沉稳，不紧张。当时我紧张到什么程度呢？熟悉我的球友都知道，我是反手发球。
0: 反手发球
1: 就这么发球。反手发球不是
0: 拉也好，或者
1: 对，不是正手发球。为什么不是正手？因为我以前是正手发球，就是因为那回比赛我紧张到什么程度？当时是21分的。
0: 啊，这
1: 2001年或者2002年，哎，我印象特别深，21分的比赛，每个人发5个球，
0: 五人，
1: 我这5个球紧张到发不出去了，
0: 哦，
1: 自己发球丢5分，然后对方发球我还能得到这5分，我们俩最后是每局都打到20平或者是19比21，被刘洪文给我赢了，
0: 哦，
1: 2-0就给我赢了，
0: 嗯，
1: 就因为我这5个球发不过去。当时看球的给大家笑坏了，就是
0: 说这个选手不会发球
1: 啊，对，不会发球，
0: 会打球不会发球，
1: 突然就不会发球了，就紧张到这种程度。
0: 嗯，
1: 跟别人打的时候好好的，
0: 心态
1: 就到和刘洪文打的时候不会打了。
0: 嗯，是，那就是一个是紧张，还有一个之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啊，不认识，
1: 不认识。
0: 嗯
1: 嗯，第一次参加市里比赛。
0: 那是一个比较难忘的经历，
1: 一个难忘经历。在这之后几年呢？也是尝试过正手发球，有时候一到关键比赛还是紧张，还是就是
0: 关键比赛关键分
1: 对发不好，所以说就改成反手发球了。
0: 反手失误率稍微好一些，就是失误率能控制住，
1: 哎，容错率能控一下。
0: 那也就是说，就是对于张哥来讲，在球台前，在发球这一块是以反手为主，也是上下旋结合三个落点长短
1: 对
0: 变化，
1: 对对对，
0: 这个大家啊，在关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点点赞是吧？把这个用右手的食指点点赞。我这个
1: 是也是我们球馆的一个球友，
0: 今天是球友大聚会是吧？
1: 嗯，
0: 还有紫色百合一直在点赞，然后还有朋友讲啊，说这个发球标准比较正规，这是说您这个发球就是抛球啊，包括动作。
1: 对，我抛的高度非常符合标准
0: 啊，
1: 就是不像有一些咱们业余球手，对，一个是搁手里转着，一个是抛球的高度不够，一个是用胳膊遮挡，哎，还有个合力，就是这些都没有，比较正规。
0: 啊，七彩花老师说这个张老师发球我们都吃，就是还是旋转速度包括落点啊，这些呢就是一个好的发球啊，其实在比赛当中是很能决定比赛胜负的。
1: 对，
0: 像张大哥刚才提到了，在如果比赛当中不管是21分制还是现在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短分制，如果说发球如果说失误率比较高的话，这是非常可惜的。
1: 对，
0: 对手直接得分的，因为
1: 对，
0: 在开发区打球的经历，包括在市里打球的经历，我相信呢，在这个参赛的过程当中，它是检验咱们平时训练的一个成果，而且是对于咱们这个球技也好，心理状态是一个综合的检验。而且竞技体育的魅力就在于，不是你平时打得多好，在赛场上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介绍介绍自己的球班和打法好不好？这涉及到打球机密吗？
1: 我属于左手指班，
0: 左手，
1: 左手选手。这个我的正面。

0: 第二呢，是蝴蝶的 D097 用这个大巴击打确实很好，但是就是因为我戳球比较是一个不能说强项吧，就是戳球方面还是有点心得的。他说你既然戳球属于控制球这种的，最好换一个色面的，就这个球面
1: 不用它太粘的，
0: 对，就稍微粘一点，就是色面控球不太好控制。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换成这个 D097 了。
1: 这个胶皮换了多长时间了？
0: 换了
1: 是刚刚换吗？
0: 一年多，
1: 有一年的
0: 啊。
1: 那你在打的过程当中，感觉这两块胶皮前后的对比更明显吗？区别大吗？
0: 就是我感觉不见得那么明显，
1: 嗯、
0: 但是我的对手
1: 感觉
0: 明显。对啊，哎，就说长球了，就是感觉就是你戳的比以前转了，
1: 嗯，
0: 他们感觉明显。因为我的动作和一些力量用的可能差不多，但是他们可能感觉要比我的强烈一些。
1: 就是控制这方面，您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感觉和之前的胶皮区别不大，但是对手感觉很明显。
0: 对，
1: 嗯，那咱们目的达到了，
0: 对， 对啊，
1: 目的实现了，
0: 对对 对， 对，
1: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呀。
0: 包括我以前用这个就所说的用狂飙这个反胶啊，
1: 嗯，
0: 或者一些用胶猛的反胶啊进行击打的时候，因为我拉球非常差，哎，基本上都是击打
1: 、嗯，
0: 哎。所以说以前我用那些胶皮打球就是没有现在用这个胶皮的速度快。
1: 哦，
0: 这也是咱们乒乓球就是也个女运动员，有个专业运动员现在也已经就是咱说已经退役了，哎，郭丽佳，
1: 嗯，
0: 小郭，
1: 哦，
0: 他曾经告诉过我，就是以前我用的胶皮就是说你用胶猛还不如用大巴，就是说得用那个蝴蝶的05来打，哎，然后我听他的，我用的这个05
1: 嗯，
0: 进行击打，
1: 也是经历过几轮的这种调整，
0: 哎，调整，现在就觉得找正位置了，
1: 嗯，
0: 就现在用这个也是蝴蝶的，
1: 比较舒服，
0: 但是D097就比较合手，
1: 嗯，哎，我觉得这个胶皮的一些调整变化，一个是参考一些有经验的专家教练的一些建议啊，另外一个呢，在自己手感上面，就是在打的过程当中，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也挺重要，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有一个问题我挺好奇啊，撒大哥说自己很少去拉弧圈，是吧？
0: 嗯，
1: 那么比如说对手这个给一个出台的下旋，通常去怎么去应对呢？比如说您的正手位，也就是如果说右手的，那就是反手位了，是吧？您左手就是正手位，
0: 对，
1: 这种球那单靠击打能把下旋控制住吗？
0: 有的是靠削或者是戳，
1: 嗯。出台的也是撮合削，
0: 哎，
1: 就是，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球上台。
0: 对，
1: 嗯，
0: 哎哎哎，
1: 啊，其实这个早有耳闻，虽然我没直接看过张大哥打球，但是因为我单位很多同事啊，包括这个经济广播的总监关维，
0: 啊，
1: 包括我们这个新闻编辑，那，这个也是总这个赞赏的过程当中，在聊天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个侧面，其实请张大哥来做节目，我一直提前备课做了好多功课啊，多方了解，然后呢，对于这个张大哥的这个打法，对于张大哥的这个球技，包括啊张大哥平时生活当中的一种交流交往，都是赞赏有加，嗯，是吧？啊，咱们这个有听众朋友在平台上提问了啊，在这个咱们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当中啊，江南问说，出门这个入门级别的怎么选球拍，有没有一些说头？那其实我也想结合这个问题请教一下张大哥，你选择的这个底板，刚才说到是胶皮，
0: 嗯嗯，
1: 底板是怎么选择的？
0: 就玩，
1: 嗯，
0: 所以说底板也没有什么太重视，
1: 嗯。
0: 后来换的这个，我现在用的是许昕的底板，
1: 哦，
0: 哎，叫许昕蓝标，
1: 蓝标，
0: 哎，
1: 嗯，
0: 许昕蓝标，哎，
1: 也是加碳的吗？
0: 应该有碳，
1: 嗯，
0: 哎，应该有碳，我不太清楚，我对这个底板没有很高的要求，以前打球就随便，
1: 嗯，但比如说这个打击打的过程当中透不透板，对这个有要求吗？
0: 这个就是现在没有，还是我所说的，就是我自己感觉用哪个板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对方的感觉可能不一样。
1: 哦，
0: 现在都是对方的感觉，
1: 单者的结合做得特别好，
0: 应该说
1: 是
0: 这个道理
1: 啊，是吧？
0: 你说的非常好，我说不出来这个道理，
1: 但事实上是这么回事儿，
0: 但事实就是可能产生了这个效果。
1: 嗯嗯嗯，感谢点赞的朋友啊，这个有这个刘安，那，这是我的五哥啊，还有这个福林，是咱们跳绳协会的会长啊，这个到这个咱们这个空中乒乓这个专栏节目当中点赞，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然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别忘了点关注啊，这个在上角找一找。点关注的那个按钮你点好 嗯，然后点关注，要不然在直播的时候你迷路，你找不着我们，是吧？包括咱们那个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好多新朋友啊、大家点点关注，是吧？啊，这个来了别白来，是吧？这个点赞，这个挺累手指头的，那有空就点点，没空咱就歇着，光听光看就行，是吧？刚才唠了球拍，唠了这个胶皮，啊，唠了这个控，就是我们说控制啊，最佳的效果没说嘛。乒乓球是一项什么？对于专业队的选手来讲，可能有这个自己的一些方式，比如打基本功啊，去讲究一些专业动作。对于张大哥来说，你觉得这个专业这个竞技的状态的一种体现和基本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就是对于你来说这一路走来，到现在为止，你
0: 其实这个基本功还是占60%到70%。

0: 更重要一些，
1: 更重要一些。因为就是我能达到今天所说取得一点小的成绩，就是能达到今天这个成绩，就是因为我的基本功
0: 相对扎实，
1: 相对比一些球员，就是一些球友扎实一点。
0: 嗯，
1: 为什么这样？因为我儿子小时候学乒乓球，
0: 嗯，
1: 我在帮他们捡球或者这个过程当中啊，陪他们练球。这个小孩打球的时候都得练基本功，并且就是有任务的，就是正手假如说打100下，
0: 打盆球，
1: 反手打100下，
0: 嗯，
1: 不是盆球，是单球，
0: 单球，
1: 盆球是教练给发的。
0: 对，
1: 我儿子当时教他那个教练呢，只会发盆球，
0: 嗯，
1: 不会跟他对打这个单球，
0: 啊，嗯，
1: 当时就是什么推，
0: 嗯，
1: 负责为他们完成任务，
0: 哦，
1: 就这样式的，日积月累的把我这个正手推挡就给我练，
0: 基本功就练出来了。
1: 哎，基本功练出来，但是你干有这个基本功，比赛的时候可能你就用不太好，或者用不上，
0: 嗯，
1: 还得经过很多大的比赛经验，有
0: 还得有赛场的临场的一个应变。
1: 对，
0: 这都是对于取得好成绩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
1: 还有一个就是对手了，
0: 嗯，
1: 那就是对手了。为什么我说我在2000年到2018年，
0: 嗯，
1: 这18年当中，我在开发区工作，这18年呢，开发区可能至少也得举行了11-12场这个乒乓球比赛，
0: 嗯，
1: 就全区的，
0: 嗯，
1: 我可能我印象当中的我是一次亚军，一次第三名，
0: 嗯，
1: 剩下的全是冠军。
0: 哦，
1: 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就是因为你的对手水平弱一些。就是我们开发区远离市区，就是球员少，就是一个是参赛者也少，
0: 嗯，
1: 再一个他的水平也弱，
0: 嗯。
1: 等2018年我提前退休回到室内，跟室内这些球友打球，咱说看到天外
0: 啊，弹击啊，
1: 包括有一些对他，嗯，人家的基本功可能比你还好，所以说咱就遇到比咱们高的就是太多了。
0: 嗯，其实乒乓球的这个群众基础是极其丰厚的。
1: 对对，
0: 刚一开始设这个乒乓空中乒乓专栏节目的时候，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修的老同志，
1: 嗯，
0: 对于乒乓球都不陌生，拿起拍都能打2下。
1: 对，
0: 他这个群众基础应该说是，如果说零门槛可能稍微过分一点，
1: 嗯，
0: 但最起码你说站在台前，我不打比赛，我推挡一下，打打基本功，正手也好，反手也好，总有自己能打到的这个点。
1: 对，
0: 所以说从全民健身，从全民运动，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1: 对对 对，
0: 啊，所以这都是这项运动的魅力。所以说呢，为什么说咱们开办这样的专栏节目，受众，再包括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关注度那么高，也是因为这项运动本身大家都了解，不陌生。
1: 对 对，
0: 咱们不用过多的介绍这个它的规则，是吧？不用过多的就是普及这个常识，
1: 嗯，
0: 甚至于这个，好，这个。虽然读起来很拗口啊，这名起的我觉得还是很有特点的，啊。
1: 对
0: 啊，这个一直在点赞，谢谢大家，包括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七色花、张弛有度、小平在读书、江南、杨某某、夕阳红，还有潘沈生、老胖子，这应该大多数跟大家聊聊自己和乒乓球之间的故事，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就唠唠过往呗，聊聊天，
1: 对，
0: 是吧？下次这个咱们这个直播间条件有限，在围炉煮茶。在边上我放个茶桌，咱们边喝茶边聊天，是吧？那就会更好。感谢大家的一直点赞啊！此时此刻走进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呢留下你的关注，是吧？这是硬性的要求和规定啊！这个大家必须完成这个任务。点赞这方面呢，大家就看着来，累了就不点啊。不累的话，手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就点一点，是吧？给我和张大哥一些支持，咱们节目越办越好，是不是？然后呢，提供的平台也能越来越优渥。
1: 感谢大家点赞，
0: 哎，感谢大家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点赞的画面一直是层出不穷，谢谢大家啊！刚才提到了这个打球的一些主要的经历啊，那么张大哥，这些年来20多年在打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乒乓球带给你的工作，
1: 都是在中午休息时间，
0: 嗯，
1: 打球，
0: 嗯，
1: 如果是当时还可以，就是可以吃饭的，说。那个
0: 聚一聚，
1: 喝酒，
0: 嗯，
1: 说当时还可以喝酒呢，
0: 嗯，
1: 就是没有那个禁酒令的时候，
0: 嗯，
1: 没有。
0: 那2018年之前嘛，嗯，
1: 对，当时，但是如果中午这个球打完了，
0: 嗯，
1: 下午会非常精神。
0: 那工作的效率和状态都有提升。
1: 哎，还有提升。
0: 嗯，
1: 你看他累了，下午还精神，不一样
0: 啊。
1: 哎，有时候中午你看打打扑克就不行，
0: 嗯，
1: 下午就犯困，但是你疼。
0: 嗯，这是对身体和工作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对，
0: 现在的身体指标怎么样？
1: 我的身体指标非常好，就是我也不检查身体，
0: 嗯，
1: 就因为没有
0: 不舒服的地方，
1: 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并且我在去年呢，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已经掉了五六颗，所以说牙也有缝，或者是就是有的好的牙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也不美观，也自己也造成那个就是包括吃饭各方面
0: 不舒服，
1: 好都不舒服，什么东西都吃不了。花生米不能吃，一咬就硬，就是根本就嚼不动。
0: 嗯，
1: 所以说我一咬牙，一决心就。

0: 把这个全口牙都拔了，
1: 哎呦，
0: 一次性拔的。
2: 是啊，
0: 所以说你问我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就是说正常拔牙应该是
1: 分批分波的，
0: 分期分波的，
1: 而且
0: 最多拔四颗牙。
1: 对，按照那个顺序流程走下来得个年吧。
0: 就搁家，休，就是说一周之内不让运动，不让喝酒。
1: 嗯。
0: 然后我真的没打消炎，真的没打，就吃了两片消炎药，然后就过来的、哦、又接着上球场上打球去了。你说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但是我就身体状况这么样，就跟我乐道一起打球的我都比不了人家。我们乐道打球的有个老人呢，就是咱说就是老大哥，叫张成谦。
1: 嗯，
0: 四八年生人。
1: 哎呦，嗯，
0: 78周岁了。79眼瞅是年近80了，现在他的球我不说比我好很多，也是我们旗鼓相当，也是非常好。
1: 哎呦，这么大年纪
0: 了，这么大年纪
1: 在球场上打
0: 球，
1: 球
0: 场还是这样。
1: 那身体，那咱们说就是不能用倍儿棒这俩字来形容和概括了。
0: 还有个49年的孙宝林大哥
1: 啊，这是与我父亲同龄，
0: 满场飞奔，就他你看那脚步就像40-50岁人一样，根本就不像77、78的，
1: 非常灵活，
0: 非常灵活。
1: 嗯，
0: 就我跟他们一比，我就觉得我这身体除了身体没有任何一样，照人家比，我要像他们那么奔跑，我都达不到那种程度。嗯
1: 嗯，这两位咱们说这个前辈也是经常运动，坚持乒乓球，
0: 天天去打球，
1: 天天去打，
0: 天天去球馆。
1: 嗯，你看这个有一项好的运动。啊，能够，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说乒乓能够伴随一生，真是这样。它带给人的一种身体方面的影响，而且不单纯是身体，它在运动之后带来的那种快乐，我们说这个分泌的多巴胺也好，
0: 对
1: 啊，这个它在运动之后的那种愉悦是其他任何一种形式所替代不了的。
0: 对，
1: 嗯，所以说坚持下去呢，身心健康，身心愉悦。在这个愉悦身心的过程当中，我们收获的实际上是自己的健康。自己健康了，对于家人来说，对于身边的朋友，还没忘关注。谢谢大家啊！有时候大家看直播的时候，有时候看入迷，有时候看张大哥看入迷，因为这咱们的这个帅哥是吧？这个有时候忘，就是过一直点赞了，嘎嘎嘎嘎嘎一顿点，点完之后容易忘关注，别忘啊！这个关注是第一位的，先关注后点赞是吧？咱分清顺序。嗯，蓝天说，主持人
0: 他的。这个微信名就叫蓝天儿
1: 啊，没准一个人啊，
0: 自来水的这个叫张立军
1: 啊。
0: 这次比赛得冠军的，我还得感谢他。这个因为在5站嘛，按总计分嘛，在第4站的时候，他落我20分，落我40分。
1: 哎呦，那这分不好。
0: 这40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就是我们同时好比说是就是淘汰赛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俩赢一个人了得20分，
1: 嗯，
0: 他拉我40分，等于他已经比我多赢2个人了。
1: 对呀、啊、
0: 到第5站的时候就得什么，我们同时打的时候我要比他得多赢2个人。
1: 对，得超过2个人，
0: 得超过2个人。
1: 嗯，
0: 就超过2个人我们俩是平分。
1: 嗯，
0: 平分我都不一定能得冠军，可能还是他冠军。
1: 对，有这可能性。
0: 这个第5站的时候他没打好，
1: 哦，
0: 他在淘汰赛的第2轮就
1: 意外爆冷，
0: 意外被另一位球员，我们开发区的，
1: 嗯，
0: 哎，叫赵春友给他赢了，
1: 嗯，
0: 然后我连续赢了3-4个，就是我就是给他超过了，
1: 就分总算总分的话，
0: 分给他超过了，就这样我得的。
1: 所以人家问这个问题是有所指的，
0: 对，
1: 人问你冠军亚军
0: 啊，这个心情也是就是跟过山车一样，因为在打
1: 呼呼悠悠
0: 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水平相当，我们平时互有胜负，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已经落我40分了，所以说我太难了，就是这个想得第一的这个难度非常大，
1: 嗯，
0: 只要他不发生意外，我就是没有机会，
1: 嗯，
0: 没成想他发生了点意外。
1: 啊，就是咱们说在比赛当中，竞技体育当中的爆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有朋友也在公屏上打出来的，这是意外啊。正常情况下，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0: 对，第一，因为我律师，辽宁省律师里头，我得了一回第一，那次第一是给我感觉是感受最深的一次。
1: 嗯，
0: 我是第4届得的第一，在第一届我没有打好，16-8我就输了。
1: 哦。
0: 第二届
1: 那次也算是爆冷了。
0: 那个爆冷，我实际也不叫爆冷， 我输的那人就是那届的冠军。
1: 哦，输冠军了，
0: 哎，就输的那届的冠军。
1: 嗯，
0: 然后第二届和第三届我都是亚军。
1: 嗯，
0: 就是没有得到冠军。但是我第三届的那个冠军呢，就是我第四届我们又是争冠亚军，
1: 嗯，
0: 又碰上了。我们俩碰上之后，实际我的感觉，我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陪我儿子已经学球了，陪我儿子打球了，
1: 嗯，
0: 就那时候觉得自己的基本功各方面
1: 可以，
0: 应该比以前还
1: 有进步
0: 一些，有进步了，
1: 嗯，
0: 我觉得我有望得冠军，但没成想，我们那时候是五局三胜，到第三局人家7-3领先。
1: 这个比分基本上大局已定啊！
0: 这7-3领先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锦州代表队的，因为当时是既有乒乓球又有羽毛球
1: 哦，
0: 就是两个比赛
1: 两项。
0: 因为这个乒乓球已经到最后人了嘛，到
1: 决赛
0: 阶段的了，
1: 嗯，
0: 大家都在看了，

0: 看到我这个比分的时候，我们这些就是这些律师啊，就是包括看球的人，基本上都走了，
1: 就是认为大局已定了，
0: 认为大局已定了，就是已经2-0落后，7-3落后，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当时只有就是锦州律师协会带当时带队的一个副会长叫王明忠，就他一个人在我身边了。
1: 嗯，
0: 我身后就这一个人
1: 陪着呢，
0: 剩下所有人都已经回宿舍准备。洗一洗，中午吃完饭，下午就当时在沈阳神体比的，
1: 嗯，
0: 这个比赛，沈阳就是神体的那个乒乓球馆，大家就是准备走了。当时我是一点没放，而输的这些球都是我应该上的，但是没上。我觉得也是他幸运一些
1: 哦，
0: 而不是说是他打的多好，
1: 嗯，
0: 而是我
1: 自己没打好，
0: 自己没打好，
1: 嗯。
0: 然后7-3的时候，我叫了个暂停。
1: 嗯，
0: 喝了口水回来之后
1: 稳的稳的，这时候有的球员换衣服换球衫，
0: 追到10-10，
1: 十平7-3打到10-10，
0: 哎，然后我把这局终于给他翻
1: 拿下了，
0: 翻过来之后剩下两局就感觉就是
1: 越打越顺，
0: 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就他就不堪一击了，
1: 嗯，
0: 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说这个球啊，后来的，当然当时我没想到这句话，后来的过来又很多年，就是这个锦州有一个乒乓球的国手叫吴楠，
1: 嗯，
0: 他是咱们国家队的政治队员，
1: 嗯嗯，
0: 吴楠曾经说过一句话，当时他带我儿子打球的时候我们唠嗑，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这个7-3和8-4这个比分
1: 很关键，
0: 很关键，根本你没有领先
1: 啊，就是不算领先，7-3和8-4不算领先。
0: 就是你领先这个人一定要注重这个事儿、
1: 嗯。
0: 你思想上中余这么多，我怎么样也撵上了、
1: 嗯。
0: 你自己一崩，那就更完了。
1: 嗯嗯。说到这种体会，我是感触非常深的，因为我和我们单位的宏宇大哥经常打球。
0: 嗯，
1: 我们俩打球的经常的比分，甚至于啊，比分差距到什么程度？8-2，
0: 嗯，
1: 9-3，
0: 嗯，
1: 10-4这种状态下。
0: 嗯
1: 嗯嗯，但是我认为我一定赢了。经常在这样的比分下被逆，我是说就是领先之后的那种心态。
0: 嗯、对对，
1: 当时我就认为，我觉得那一定赢，这比分我还能打不上。
0: 嗯嗯嗯。
1: 结果往往就是在这样的比分也有7-3和8-4。
0: 嗯，
1: 经常是7-3和8-4。
0: 嗯，
1: 所以今天听您这么一讲，恍然一大悟。
0: 就是7-3和8-4这个比分是不容
1: 忽视的。
0: 哎，不容忽视，
1: 就是即便
0: 不能你领先这个就放松。
1: 嗯、
0: 一放松，这比分那说没就没，
1: 嗯，
0: 它不像是10-2，或者是9-1，
1: 嗯，
0: 9-3，
1: 容错率啊。说张老师啊、这个还有这个公屏稍微有点远啊，就是读起来的时候需要调整一下。说这个张老师为人那是杠杠的，球品杠杠的，在球友之间有口皆碑，也说到了张老师是实力的象征，嗯，的确。在这样局球感觉是一气呵成，
0: 对，
1: 感觉并没有遇到什么明显的阻碍和挑战，也是因为球打得顺了之后，信心建立起来之后，对手的心态发生逆转了，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0: 我打球这些年呢，因为我的球照很多高手差的很多，但是我就有一点，我是10-0落后我也不会说我放弃
1: 这局，放弃，
0: 哎，就是9-1落后，7-1落后，多少落后多少我也会一分一分点的，就是我会认真打每一个球，虽然可能球技不太高，但是我会认真打每一个球，
1: 嗯，
0: 哎，不会就是放弃任何一分，
1: 嗯，
0: 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场比赛。嗯，
1: 当年在这个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当中流行了一句话叫不抛弃不放弃，
0: 嗯，
1: 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张大哥贯彻的比较好，
0: 嗯，
1: 这也是我们说球品，我们或者说意志力的一种体现，您这天大的阻碍，但是实际上当你越过去之后回过头来你再看的时候，那满眼的满心的都应该是一种欣喜，都是一种宽慰，
0: 对，
1: 嗯，所以说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常说是球如其人，是吧，我们也常说我们对于某一项所从事的工作也好，或者说爱好也好，在坚持的过程当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尤其是竞技体育本身它就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只是对你，对所有的参与者，包括你的对手都一样。
0: 对，水平高低可能不同。
1: 嗯，
0: 我水平可能达不到那么高，但是我的认真程度 我能达到那么高。
1: 嗯，
0: 哎，关注每一个球，珍惜每一个球。
1: 嗯，
0: 哎，这个能做到。
1: 所以说呢，这个张大哥今天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个打球的技巧抛开在外，基本功抛开在外，这个态度是第一位的。
0: 对，
1: 我们如何来面对每一个接发球，每一次进攻，每一次防守，甚至对于每一分球，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嗯，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对于啊，这个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大家一直啊感同身受。你比如说这个小平在读书啊，也说这个张大哥打球是特别认真，是吧？
0: 嗯，
1: 所以说由此及彼，我们都可以推测，或者是大胆的去猜测，张律师在他的本职工作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您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有关系啊？严谨、负责、认真，这六个字好像平移到乒乓球赛场了。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您打球的态度也是源于您。

0: 您这个法律工作者的这个工作本身带来的一种这个职业敏感性是吧？
1: 可能吧，但是我不是说从工作，包括在生活当中，
0: 嗯，
1: 哎，包括各方面为人处事，我也是这样，
0: 嗯，
1: 比较严谨。
0: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严谨的态度、认真的态度、负责的态度，对于下一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引领。我们换句话说，是一个起到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
1: 嗯，可以这么说，
2: 是吧？
1: 因为我从小就是带我孩子的时候，从来没有就是送他上学了，或者送他去打球，一次没有迟到过。
0: 嗯，咱家侄小子现在球怎么样？
1: 哎呀，怎么说呢？早就不打了。
2: 哦，
1: 我儿子打得非常早，四岁半就开始打球。
0: 哎呦，
1: 然后七岁左右球就已经不错了。当时他，你看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咱锦州市举办中小学生乒乓球赛，他在小学一到三年级组，他就打第一。
0: 嗯。
1: 后来因为球打得好，他上那个咱们那个辽宁队的三线去打球去了。
0: 嗯、哦，
1: 在2016年他不打了，他是2007年生人。
0: 嗯，
1: 2016年就是进的这个三线，
0: 嗯，
1: 省三线，然后2017年等于他十岁的时候就来电话了，就是往家打电话说我不想打了，
0: 嗯，
1: 就回来。当时我还挺震惊，
0: 遗憾。
1: 因为你都已经打到那儿了，你说你不打了，回来学习，他耽误的很多。
0: 嗯，
1: 因为当时他还出国上丹麦打了两次球，
0: 嗯、
1: 一次都是三四个月。
0: 嗯，
1: 哎，
0: 就是怕担心孩子跟不上。
1: 哎，我怕他回来学习跟不上。当时我就说了的，我说这个回来学习呀、啊，可不比打球那个就是轻松
0: 啊。嗯，
1: 当时我儿子说的，那我也想回来。
0: 嗯，
1: 就真的。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成绩撵上，
0: 嗯，
1: 孩子还算可以，还很争气，在八中考的锦州中学，
0: 嗯，
1: 今年高考
0: 那
1: 在锦州中学
0: 一点没耽误，
1: 也在文体班所说的，他学文科的，
0: 嗯，
1: 也在文科的所说重点班，
0: 嗯，
1: 还可以，在锦州市能排的，就是没留啥遗憾，这就可以了。
0: 嗯，严老师也提到了，说好爸爸。啊，七色花也提到了是父爱如山。其实身为父母，我们都希望孩子优秀，孩子成才。其实您当年的一些设想也未必说是错，这些本身就没有对和错之分。
1: 嗯
0: 啊，但是呢，就是对于孩子有影响也好，没有影响也好，其实孩子我觉得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都会理解父母的苦心的。
1: 对，
0: 嗯，
1: 其实为什么说呢？就是我觉得愧对孩子呢，因为这个路是你父母给引导的。
0: 嗯，
1: 让孩子打乒乓球。如果是不让他打乒乓球，好比说是让他，当时的围棋学的也非常好，
0: 是吗？焉知非福。
1: 但是他在这个打乒乓球这个过程当中，也对他的意志力有一个，
0: 那都是一个很好的培养啊，
1: 有很好的培养。
0: 对，嗯、所以说未必呢，就是按
1: 书的
0: 按部就班就是一定是对的。
1: 嗯
0: 啊，是貌似是一些弯路，但实际上呢，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它必然是曲折的。在关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大家也可以关注啊，点赞。进入到咱们空中体坛的粉丝当中，然后有想要做节目的这个想法啊，这个大家要想聊聊自己的故事，可以加我的这个微信，可以加我的这个空中体坛的微信，大家可以搜索空中体坛啊，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昨天推送的这个节目预告当中下拉可以看到两个二维码，大家可以点那个二维码加群进群，进群之后可以私信我。然后呢，有什么想法，咱们随时沟通，随时交流。咱们这个空中体坛就是为大家办的一个节目，欢迎咱们这个普通的爱好者啊，继大涨，祝福咱家侄小子将来考上理想大学，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
0: 嗯、
1: 也有机会跟你切磋，
0: 求之不得，
1: 好
0: 多学习，多学习，多进步。嗯，啊，在这里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大家的点赞，感谢大家的分享。今天的
3: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798-0。
2: 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4: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到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3.2%， 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线。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个百分点。近日，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近日，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
0: 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1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 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3: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翠花上菜。还是啊，一开始我们先了解一下天气。最新的天气预报来了，今天夜间是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明天白天啊，全市阴有雷阵雨了，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明天夜间是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29度啊，尤其是咱们市区室内，真正的体会到了夏天来了的感觉，这个温度一下子29度，因为前两天呢是20、21度，是吧？大家还穿着这个有一点绒的外套呢，而且你看今天阳光又那么充足，所以大家一下感觉热得不行。那明天呢，因为有雷阵雨嘛，阴天有雷阵雨，所以温度又下来了。明天的最高气温也才只有，像黑山才只有22度，我们市区呢也只有20度啊！大家出门真的要多多的关注天气，因为这两天这个天气的温度，确实是变化很大。好，了解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可以这么说啊，今天是一个节气，今天是小满。麦穗出迎时，风暖润荷香。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

苦，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啊，各地都有，南方北方都有，吃一些苦菜，还有苦味的一些蔬菜瓜果。再有呢，就是阳气日盛了，日照也渐强了，初春长出来的喜阴的一些野草呢，在烈日下开始渐渐枯萎，悄然退场。此时麦类作物已经成熟了，籽粒灌浆饱满，出现金黄，在安静地等候着收获的呼唤。时至小满，微风拂面，蝉鸣初起，麦浪轻翻泛金浪，秧苗青翠映碧波，这个时候真的是尽显初夏时节的温润与生机。

说到小满，我们一定要提一提农事哈。那个小满小满，麦粒儿渐满。小满时节，农事活动即将进入到大忙季节了，夏收、夏种、夏管，这个三夏大忙的序幕也就此拉开了。咱们北方小麦产区进入到成熟阶段，需要适时的浇灌麦黄水，补肥保伤，但是要注意防范干热风和病虫害。那像东北、华北这样的一些地方，都是在抓住适宜的伤情条件，推进旱地作物播种。出苗后呢，及时的查苗补苗，防范苗期病虫害。那说到长江中下游还有西南地区，他们这个农事方面呢，就是要及时抢收了，因为这儿呢已经有成熟的冬小麦和油菜了，赶紧的抢收这个冬小麦和油菜，以防降水导致发芽霉变。大江南北处处都在抢抓农时，不负时节，田地间呢此刻也是一派繁忙，饱含着对丰收的期待。那说到小满这个时节，我们也要提一提养生啊。小满后呢，天气渐热了，也容易导致我们人体心火旺盛，你会出现心烦易怒啊，失眠多梦，还有口干舌燥的一些症状。那养生呢，我们说重在健脾祛湿，宁心安神，建议大家作息呢要顺应天时了，契合阳气生发节律。建议大家晚上11点前尽量，就是尽量吧，因为11点前睡觉的人现在真的不太多哈。但是建议您晚上11点前入睡，早上你可以早点起，像6点。小满时节在民间素有不吃生冷的说法，就是你要吃比较多寒凉的食物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导致脾胃运化功能的失调，可能会出现一些腹痛啊、腹泻、食欲不振的一些情况。特别是老人、小孩还有体质虚弱的朋友更应该注意。那针对平时啊容易上火的一些人群啊，要适当的吃一些养阴润燥的食材。你比如说冬瓜、西瓜现在也有哈，超市西瓜也有了，还有这个藕啊、绿豆啊、菊、慢跑啊、慢走、太极拳、八段锦啊、爬爬楼梯都可以，让自己轻微出汗就行了，不要剧烈的运动，弄得大汗淋漓的。推荐一个既可以减脂又可以拉伸腿部的动作啊，这个动作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您站好了之后，左腿抬高，右腿站立，然后呢落下左腿向后伸去，尽量的向地面方向靠近，右腿弯曲，你这个大腿呢尽量让和这个地面平衡，反复的做这个动作15次左右，然后再换另一个方向。人不必去追求事事都圆满，只有未满才有上升的空间，才能获得上升的空间，只有小满才有前进的动力，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戒骄戒躁，稳扎稳打，去珍惜生活里的一些小确幸，创造更绚烂的好日子。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
1: 人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带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齐。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3: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

0: 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这样一个说法啊，所以呢，常有朋友打趣儿说，在小盈满的时节里藏着一个自讨苦吃的有趣儿习俗，那就是吃苦菜。小满呢，真的是说，这是真正的春夏交替的时节。说到自讨苦吃哈，好好的节气，为什么偏偏跟苦过不去呢？其实呢，看似自讨苦吃的选择背后，藏着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哲思，它早已经在中国人的餐桌和文脉里扎根了。医学上称它为败酱草，陕西人呢又叫它苦麻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也称它为天香草，它还被称为是由冬小苦苣，就是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地域和时节的羁绊。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到了小满时节，麦类谷物尚在灌浆，没有成熟，但正处在青黄不接的档口，田间地头的苦菜却蓬勃生长了，成了大自然里最慷慨的馈赠。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呢，你看在远郊啊，就有很多朋友呢去挖野菜哈，去挖这个苦菜，这个时候苦菜也是最好吃的时候。当然在很早以前粮食匮乏的年代，也让这一口苦多了几分厚重的意义，懂得吃苦的滋味，才更珍惜日后的甘甜。小满时节暑热出现了，那咱们人体容易生燥热啊，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状况，那这个苦菜呢恰好就是大自然的降火良方，它营养丰富，含有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胆碱、核黄素和甘露醇，能够补充这个时节我们所需要的营养，更有安心益气、清热解毒、凉血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当中也记载啊，苦菜虽苦却能够凝神益气，消除这个季节内脏的燥热邪气啊，这正是中医天人相应理念的一个生动的体现。时节换序，饮食随行，偶尔各异，都藏着烟火气。苦菜的吃法有多种多样，经过简单处理就能化苦为甘，成为我们餐桌上的佳肴。最关键的一步呢，就是焯水。就是您吃苦菜，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个吃法啊？其实它焯一下水的话呢，还是应该的，因为这个苦味比较重嘛，稍微焯一下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苦味，而且能够保持住这个苦菜的叶片的翠绿。苦菜放入沸水当中去焯的时候呢，别超过一分钟，然后你把它捞出来，马上用冷水冲洗。吃法呢很多，你比如说像宁夏、甘肃一带，他们偏爱把苦菜烫熟，然后冷淘凉拌，淋上醋啊、辣油，再撒上蒜末、食盐啊，清爽可口。这一口下去啊，真是暑气顿消，然后让你的食欲大增。像南方有一部分地区呢，他会把苦菜做成苦菜瘦肉汤啊，很美味又营养。还有的地方呢，会把苦菜腌起来，做成腌苦菜，夏天来吃啊，做饭来吃，别有一番风味儿。鲜嫩的苦菜呢，可以用拌、炝、腌、炒、烧、蒸不同的做法，都是各具风味儿的，也都是我们中国人应时而食生活智慧的生动体现。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不是所有的苦味都能吃，更不是所有带苦味的食材都适合小满来吃。比如说苦杏仁、苦葫芦， 含有毒素，那如果你误食了会危害健康，所以要选择常见的可以吃的苦味的食材。苦菜的味道初尝是清苦的，细品就是回甘，就像我们的人生，只有经历过苦涩才能懂得甘甜的珍贵。这正是小满的处世哲学，不急不徐，不贪不满，在小盈满中沉淀力量，这样我们呢才能走向更圆满的未来。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这小得盈满的日子里呢，口中尝苦，心中怀甘，去寻得人生的小满状态。

醒觉，如梦千般猜想，岁月偏不惧漫长，却不知这一刻惆怅。星抱影入子夜，带泪透凉，月影网绕青烟，轻敲伴唱，月掩盖霓裳翩翩细舞，醉乐章烟火更亮，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
2: 我都快买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服
3: 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神族以前，我们的星球曾有很多煤矿，有取之不尽的电能，但由于大量浪费，只用了500年，电能就耗尽。
1: 外星人，外星人！
2: 琳琳，琳琳，你怎么了？
1: 爷爷，我梦到外星人了，他们的星球没电了。
2: 这只是个梦，但这说明我们更要节约用电，不然我们也有那样。
3: 行啊，你这大潮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别闹了啊，你看我这小鸡儿炖毛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拿拿拿，
3: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聊今天这个节气小满，小满过后就正式的要立夏夏天了。菜的朋友啊，要注意听了，有几种家常菜赶紧要种了。如果你家里正好有空地，还打算要种的话，那这几种菜要抓紧时间，赶紧种子也好，是什么要入土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让这几种菜就是长得更好一些吧。就这时候种呢，就时节是对的，正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把这个菜种对了，种好了，那就会让你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茬又一茬的让你吃不完，就算是从来没有种过菜的一些小白也能够轻松搞定了。所以呢，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时节里抓紧种起来的几种蔬菜。因为这几种菜我要介绍的都是比较好养活的啊，而且又长得快的，最重要的是新手也能够轻松的实现蔬菜自由，这个夏天你就能吃上自己种的新鲜菜。土啊，它长得就越旺，你现在种下去很快就能爬藤开花结豆荚，而且呢它是无限生长型的，也就是说你摘完了一茬，过几天又能摘上一茬，一直吃到这个秋末。喜欢种豆荚有几个要点啊，最好是买苗啊，这个种子可能会慢一点了，买几颗苗或者你直接播种也行哈，都行。那么你这个架子要提前把它搭好，然后注意不管是你种的苗还是种子，你要勤浇水，千万别旱着它。开花前少浇一点水就行了，等到你发现它开始结豆角了，你就保持土壤湿润。有一个小窍门告诉你啊，豆角它都特别喜欢摘的勤，你看到嫩的你赶紧摘，你越摘啊它结的豆角就越多。还有啊，就是黄瓜了。黄瓜夏天那是排在第一位的蔬菜，对吧？比豆角还要牛。夏天吃黄瓜，拍一拍，蒜泥一拌，清爽解暑。那你要自己种的黄瓜呢，顶花带刺儿的，又脆又甜的，比买的要好吃好多倍，是吧？为什么黄瓜又好种呢？因为它出苗特别快呀，播种后三四天就冒头了，而且结果也早。从种下到吃上第一根黄瓜大约只要40天。它喜欢向阳的地方，每天你给它至少晒6个小时的太阳，也要搭上架子让藤往上爬，这样呢瓜条就很直，不容易得病。还有勤浇水，但不能积水啊，注意黄瓜特别怕中午暴晒的时候浇水，一定要选择早晨或傍晚。

下来是水陆两栖的，是水培土培都能长，越割长得越旺。土里浇透水，撒上种子，再盖上一层薄薄的土，几天就出苗了。平时呢，你多浇水，保持土壤湿漉漉的，要是能泡着浅水去种的话也行啊，长得比韭菜还青菜涮火锅都很好吃。

再说一种吧，这个菜简直太普遍太普遍了，小白菜。小白菜种子2块钱一包，这2块钱一包的种子弄好了能让你吃一整个夏天。小白菜啊，它几乎不挑土，撒到土里浇点水它就活，容易招蚜虫。你可以在它旁边种上几颗葱或者香菜，它能够帮

小白菜去驱虫。再有就是无辣不欢的辣椒了啊，一定要自己种几颗辣椒吧。喜欢辣椒的朋友，越热它越结通风，容易生病。用土呢把根部培高一些，防止夏天暴雨后积水烂根儿。结了果你要勤摘，嫩的红的都摘啊，越摘它结的就越多。但是呢，辣椒开花之前您就别浇太多水了，不然只长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0: 听一听。
2: 都小白哈，也能够种好的啊。接下来呢，我再介绍两种大家同样一听之后也会觉得一定种好的菜，就是小香葱。你想，有了葱炒菜才香哈，小葱是种一次能吃一年的懒人菜，它几乎不生病，不长虫子。简单的，你去菜市场买。还有一种菜呢，稍微的有一点点，就是我管理费点心思啊，那就是秋葵。但你不用担心，秋葵耐热耐旱耐贫瘠，种下去几乎不用管它。架子的尽量搭，豆角黄瓜丝瓜你都要搭好它的一个架子啊。然后就是建议您先买苗再播种，新手建议你直接就买苗吧，成活率会高一些，长得快，等你有经验了再自己去用种子去种菜。江哥发来信息，他说生菜可以种吗？生菜那更简单了是吧，都不用我多说了吧。很多朋友呢都说这个生菜简直就是懒人菜啊，水培也行，土栽也没问题，吃对了就瘦啊。他说呢，不挑水也不挑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翠花上菜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5: 心无止境，闻达天下，新闻晚报。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5月20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抓手，让千年文脉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深厚底蕴与持久动力。联合公安、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开展野生鸟类集中放生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希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锤炼党性、坚强党性，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即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紧扣目标任务，推动学习教育落地见效，做到学习入心入脑，认真开展对照检视，从严落实整改整治，常态常效建章立制，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上，与会市领导分别做了交流发言。
7: 推动三资管理提质增效，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开展调研。在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了解企业运行现有技术水平和升级、市场应用等方面。调研组指出，新质生产空间。在临海市石山镇，调研组听取石山镇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汇报，深入石山镇梁屯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调研组指出，要完善监管机制，确保三资管理透明。报道。
6: 5月20号，记者走进锦州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项目施工现场，此时机器轰鸣，钢筋加工有序进行，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1号楼已完成底部围墙抹面及防水，施工人员正在安装花板钢筋。2号楼堰槽已结束，开始打垫层砌砖，基层防护设施搭建完毕，

0: 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平台已投入运行，同步推进成果转化，将17处新发现红色文物纳入辽沈战役遗址片区化保护规划。作为辽沈战役主战场，锦州深耕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出台《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首批红色资源名录。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配水池战斗遗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等不断修缮升级，成为红色研学与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在非遗基础设施和传承载体建设方面，我市完成10个非遗专题展示馆、15个传承基地、多个场馆，成为省级层面的示范性传承展示载体，构建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不断活化非遗传承方式。对我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制定一对一的针对性保护方案，组织开展非遗技能公益培训，将民俗文化带到群众身边，开展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军营活动，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我市着力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精心打造镇山文化研学游、红色文化经体验游等多条主题旅游线路，支持开发涵盖剪纸、药箱、布老虎、葫芦雕、勾帮子熏鸡、锦州烧烤等各类非遗衍生产品150多种，非遗相关企业成长迅速。当下，锦州正在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抓手，让千年文脉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未来，我市将继续坚守文化初心，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让文明之花遍开锦城，奋力谱写新时代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的新篇章。文脉更续润锦城，文明绽放谱新篇。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1: 为守护我市良好的自然生态，保护野生鸟类资源，杜绝非法捕鸟乱象，近日临河公安、临河市农业农村局开展野生鸟类集中放生行动，让一批被困的野生鸟儿重归山林蓝天。紫荆山公园是我市城区重要的生态绿地，植被繁茂，环境优越，常年栖息着多种野生鸟类，也是市民休闲散步、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近期，临河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无人机专班在日常对辖区紫荆山公园的巡逻中，发现紫荆山公园内存在多处野生鸟类捕捉器、抓捕网等非法装置，随后依据线索找到捉捕窝点，对非法捕捉的鸟类进行收缴，进行统一清点检查，确认鸟类状态良好后，选择适宜野外环境，将这批鸟类全部放归自然，让鸟儿重回蓝天，回归自然家园。放生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对现场查获的捕鸟网、鸟笼等全部非法捕猎工具进行集中销毁，从源头杜绝非法捕鸟工具再次流入使用，有力震慑非法捕捉、交易野生动物的违法违规行为。临河区将持续守住生态保护底线，加大辖区山林、公园、绿地等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常态化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专项整治，严厉打击非法捕捉、交易野生动物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通过多样化的普法宣传，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让市民充分了解保护野生鸟类的重要意义，自觉抵制非法捕鸟行为，主动举报相关违法线索，共同守护飞鸟翩跹、绿意盎然的美丽锦城。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朱宏宇，播音刘顿、奇迹，监制王光，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收听锦州经济广播。
1: 用收音机呀、
0: 不仅仅是收音机，
1: 现在手机下载北极海客户端或者云听 APP， 搜索锦州经济广播，随时随地就能收听精彩节目了。
0: 开启精彩无限的听觉之旅，
1: 让熟悉的家乡之声时刻陪伴在你身边。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六六六阳光热线，回音郎。
1: 居民李先生介绍，女儿里74号楼为1980年前建成的老旧住宅楼，至今楼龄已近50年。该楼建设年代久远，建筑结构特殊，整体结构稳定性、抗震性本就薄弱，对墙体承重结构依赖性很强。那么现在呢，有人私拆承重墙，违规扩建。此次一楼住户开展了装修施工期间，私自拆除了长达5-6米的承重墙，违规向外扩建房屋结构。接到了群众诉求后，阳光热线联系国塔区古城街道女儿社区和

实情况。社区离性工作人员表示，社区已掌握了该楼违规装修、私拆承重墙的相关情况，已向当地城管部门反馈问题，上报隐患。城管部门已计划前往现场实地勘查取证。目前，全楼居民正等待主管部门的核查处理结果。阳光热线也期待执法部门从严核查，依法处置，责令涉事业主立即停止施工，限期恢复墙体的结构，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守护好群众脚下的安全，身边的平安。

0: 办公司是益智毒益智报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报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新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信阳红、安心养老到会通，会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六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303，经理徐茂峰。
1: 好，听众朋友，了解天气。 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 再来播报，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0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明天夜间全市阴有阵雨转晴，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 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

0: 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1: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

0: 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
4: 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的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 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

0: 小型传播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传播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1: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疫，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香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2: 经过抢修， 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3: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4: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司令人员
15: 郭载海，洪水退去后，桂定

0: 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2: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4: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晴，我赶紧都得收煤呀，马上我的十来多亩地煤都收完了。
3: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5: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6: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棘手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7: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8: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9: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1: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6: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1: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1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2: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2: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1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

0: 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查玉春是什么人？那是铜打铁铸的汉子，用大枪一指，妥妥呀呀呸！

俺姓常的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活，乐意放箭你长粮就放吧，爷爷卖给你了也好啊，放箭。他这一传令，就听见三声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放箭这是信号，真是万箭齐发呀。古代没有枪，这箭就代替这枪子儿了。有那么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弓箭的速度它快，啪啪啪乱飞，你知哪下射上你。到了现在，常遇春也就豁出去了，把牙关紧咬，舞动掌中的大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拨打凋零。哎，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双高大将吴殿章、胡德海、汤和、邓玉、郭英，哎，这些人就到了。他们跟常遇春是前后脚，常遇春闯过卢沟桥，胡德海他们也跟着闯出来了。发现梁乡县外边又是战场，弟兄们就明白了。胡德海在马上打梁鹏一看，大哥坏了，那怎么回事？武大爷心头沉重啊，出了龙潭又入虎穴，这还有援兵啊，我们得找这老六。看前面鼓号如雷，这跟谁打的？不用问，肯定是我六弟常遇春。弟兄们全玩了命了，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真好像虎入狼群一般，杀散援兵援将，就闯到叉车阵的近前。大家全傻了。胡德海一个，我他娘的是什么玩意儿？这是铁房子还带轱辘的，他人高马大呀。双脚点蹬，屁股离开马鞍子，他往里头一看，哟，咱老六在里边。说个老六在里边呢，这时候的常六爷夜已身中了三箭呢。那古代的大将头顶铜盔，身披铁甲，一般的弓箭是射不动，即使射中，伤损也不太大。虽然说这样，常六爷的血也流出来了，那也就是常遇春能顶得住，别人早都把命扔了。胡大海一看火往上撞，弟兄们，咱们老六要玩完了，快点把这铁房子搬开，把老六救出来。说搬开能搬得动吗？那铁叉车重有万斤呢，那是人力能搬得开吗？有些人也不知怎么好了，抡开掌中的刀枪往上就闯，打算把铁叉车给砍坏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砍得直冒火星，是纹丝不动。哎呦，把武大爷可急坏了，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举子们也都赶到了。吴真一箭削了三手，单掌贺群帆，杀退援兵。举子们闯过卢沟桥，这阵也赶到梁乡县。汤和一回头跟大伙打招呼，众位全都过来，大家这里来。橘子们一看，哎呦，是乱石山的弟兄，大家也乐了，齐撒战马，乱斗交环凑在一起。这时候就知道常遇春被困到镇里头了。

甩脸定睛瞧看，就发现在高坡上来了一人一马。嘿，马鞍桥坐的是个年轻的漂亮小伙儿。这小伙子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有8尺5寸，长得是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而且身条长得这个帅呀、啊。往头上观看，带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披西穿红锦百花袍，腰系兽面吞头丝软宝带，胯下压起一匹伯龙驹，鞍颤交环是锃明刷亮。这匹大白马是膘满肉肥，毛管发亮。再看那个小伙长得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丰满，四字阔口，刷白的一嘴小白牙，通红的嘴唇，两个元宝耳朵，可以说那个鼻子那个眼儿，那个眉毛那个脸，这个五官长得这个端正，那可太帅了。小脸蛋长得坑坑洼洼，扒了疖子麻子，什么也没有，溜光水滑，真是在人群中一站，这条枪叫八宝脱龙枪。那么说这是谁呀？来的这个人是《明英烈》这套书主要的一员大将，有个外号叫宝枪将军，姓张，叫张兴祖。张兴祖是谁呢？他爹爹是陀陀太师耶律楚材的二徒弟，叫严甲太岁张官宦子弟。张兴祖在小的时候受父亲的宠爱，就习学了武艺，什么弓刀石马步剑长拳短打马上步下软硬的功夫。在6、7岁的时候真是高兴，为了深造这孩子，不惜重金聘请了一位武林的高手。这个人出家在普陀山，叫景玄真人，姓罗，叫罗老道，开始教张兴祖的能为。不有那么句话吗？名师出高徒，教的人那是真教，学的人是真学。所以张兴祖虽然年纪不大，学了满身的绝艺。老师后来回了普陀山，张兴祖呢就在家里闭门读书，没事在后花园练武。他有祖母有母亲，姑姑婶娘，一大家子人。张兴祖心血来潮，在家待不住了，非常想念他父亲，偏赶上嘛又见着皇榜，说8月15不管任何人，不管什么出身，都可以进场夺状元，不管学文的还是学武的都是一样。那我要进了京里头，压盖5个场，夺了头名5状元，人前显圣，傲里多尊，我爹的脸上也好看，我还弄个1官半职的，那有多伤。他母亲刘氏夫人非常贤惠，说这个事儿，孩子你跟你祖母商议商议，只要老太太点了头，我就允许你离开家。张兴祖最后趴到奶奶的怀里头，非要求奶奶是千叮咛万嘱托，让他路上多加注意，

0: 见他的爹要好好听话，能够进场夺状元就夺，不能夺就溜达一趟。就这样，张兴祖骑好了马，带着随身经燕京进了泗水侯的侯府，见着他爹张九成，把张九成就吓了一跳。一见面，张九成把他拉住：“儿啊，你来干什么？”“嘿嘿，爹爹，我家大事太忙，我没工夫陪着你，住两天就回泗水关吧。”你张兴祖一听爹说这叫什么话呀？我是夺状元来了，我还没下场能回去吗？白就把来的目的跟他爹说了。张九成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颜色变更啊，来到外头看看左右无人，把房门关闭，低低的声音：“孩儿啊，你要得状个榜眼或者是探花，最不起眼儿也能得个武进士。”张九成闻听一阵冷笑：“孩子，咱们家不夺这状元，咱也不缺这官当，还是这句话，你玩两天马上回泗水关，绝不能下场。”张兴祖何等聪明，一看他爹说话变颜变色，话中有话，这怎么回事？小孩就问：“孩子，这是我跟你说，事关重大，绝不能叫外人知道。哎，您说吧。”“假功名假富贵呀，这个状元你读不得，你知为什么成立状？乱七八糟，当今天子没有办法，跟各位亲王定了这么条计策，暗中设下十条绝户计，赶考的人不来便罢，要来了他们插翅难飞，一个都活不了啊。孩子，你哪里知道这个内情呢？到了8月15，这燕京城就是一个大战场，老百姓都得受牵连，何况是练武的人呢？听为父的话，你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回家去吧。”张九成跟儿子这一泄底，没想到宝枪大将张兴祖心里唰啦就一翻个，小伙子剑眉倒竖，虎目冤翻呐！爹犟嘴，委屈的住了一夜，到第二天气呼呼的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了，也没带着那四个仆人，就是光身一人跟爹爹告辞。张九成等送到门外，看看祖不要泄露出去，一旦被当今天子知道，咱们家就得灭门呐。爹，我知道，我一定不往外说。路上不要耽误，马上回到泗水关，好好练习武艺。
1: 哎，我知道了。
0: 爷儿俩分手。张兴祖骑着马，低着头，一边走着一边琢磨这事儿，越想越恨元顺帝，越想越恨妥妥太师耶律楚材。身为天子，必须取信于民，没有信用，你怎么能主持天下呢？哎，你那嘴上说话那是放屁呢，把天下练武的人都骗了一网打尽，缺这十条绝户计是怎么回事？我学了这么大的能耐，如果有用我的地方，我能救出一个人来我救一个，能救十个我救十个，我多少也得办点好事儿，能这么缺德吗？所以说他打定主意进了良乡县， 找了个最僻静的店房。如果找个大店房，怕被他爹发现。哎，这背店房还真有，在良乡县西拐弯，叫苏一找都找不着，挺不起眼儿。但是张兴祖很称心如意。这掌柜的姓王，叫王伦，也没顾火气，就前后两层院子，房间也不讲究，看那意思一年也卖不可不好挠啊，就盼哪盼哪，等到8月15，这么长的时间怎么等呢？后来张兴祖把时间做了个安排，白天读书，夜晚练武，好好把武艺复习复习。就这样，每天晚上2-5更的功夫，练习拳脚。

刀枪棍棒，最得意的练习自己的枪法。在这一天呢，张行祖到了晚上没事儿，照常开始练功。真人罗老道的真传，张行祖练得也美，走行门外过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正练得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开店的那掌柜的王伦在角门那儿来了。宝枪将张行祖在这一天呢，到了晚上没事儿，照常开始练功，先练了趟八仙拳，又踢了趟弹腿，紧跟着练自己的大枪。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讲究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炸，按照大枪的秘诀，他就练开了。正练得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开店的那代步靠着这个门框在这看热闹。张兴祖呢也发现他了，一看掌柜的有意思啊，下午没睡觉来看我练枪，那你就看吧。自己也不好收招停住，哎，继续练。等一擦了擦鼻子尖上的汗，迈步到了王掌柜的面前。掌柜的，还没睡呢啊？没睡，怎么有事儿啊？没事儿，我发现少爷每天晚上练枪够辛苦的。实不相瞒，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爱惜武术，也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您这一练，我手脚刺痒，所以我要看一看。哟，你也懂得武艺？我可不敢说懂，多少的会那么一两下。哎，行啊，我掌柜的，你要早说会，我早把你请来了。来来，你练练我看看。不不不，少爷，在您跟前一练，叫圣人门前卖字画，火神庙点灯，我不白给吗？哎呀，掌柜的，来来来，客气什么？练武的是一家，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都是一个祖师爷的弟子徒孙。你练练，我学两招。张行祖非拽把衣服收拾收拾，来到院子正中一站，等啪往里一站，张行祖就吃了一惊啊！呀，行啊，原来这掌柜的，你瞅他的外表，其貌不扬，这人身高有九尺左右，不知为什么弄了个水蛇腰，这后脊梁不是直溜的，就显着个头不那么高了，长得是面黄肌瘦，那个脸呢就像得了伤寒病刚好一样，黄里透青，青里透黄，眼窝深陷。这个人平日眼皮老也撩不起来，二目无神，就像活不起那个样，长得黄焦焦的胡须，房里里里外外掌柜的东家账房先生伙计，哎，都是他自己。有心想问他，又一想没必要，我就是在这住着等八月十五，问那些闲话有什么用呢？但是他讲的好奇呀、啊。可是心里琢磨这怎么回事呢，紧跟着就发现这王掌柜的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套五足点穴拳。等人家这一练上啊，张兴祖是呆若木鸡，十年也赶不上，看人家站如钉，走如风，身如蛇形，腿如钻，手似流星，眼如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内五行心神意念足，
外五行是手眼身法步，练的是炉火纯青啊。一开始一招一式看着真切，等长了看不出来了，就见刮风一样唰唰唰，完了啪一收招，往那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更色，不像张兴祖似的累得满面通红，徐徐带喘，人家跟没事一样，笑呵呵到了宝枪将的面前，少爷，把掌柜的双手给抓住了，王掌柜的，你了不起呀你！哎呀，我真没想到你是个开小店的，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得了得了得了，你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啊！怪我有眼不识泰山，转上受我一拜，我非拜。

0: 你当老师不可。张行祖十几岁的孩子也有点幼稚气，撩衣服跪倒在地，给这王掌柜的要磕头，吓得王掌柜往旁边一闪身，赶紧把他搀起来。少爷，折杀我的阳寿，快起起起起！不行不行，说什么我可不敢说，您这不要我的命。张兴祖就不起来，最后跟掌柜的这么说的，无论如何这日子还过得去。打这么一天，两个人就处熟了。张兴祖就发现这王掌柜的吐字发音满肚子都是学问，举止文雅绝不是等闲之辈，他对这人就更怀疑了，但是十分的敬佩，听人家说话自己长了不少的知识。张兴祖一想，平常不有人这么说吗，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挨着茅房是准长狗尿苔，这你不服劲儿不行啊！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张兴祖一想，我要早跟这王掌柜的认识，不管文的是武的，我这学问长老了，离不开跟人家比，自己不会练枪。这么说吧，这王掌柜的能为只在张九成和景玄真人罗老道之上，不在他们之下。哎呦，把个张兴祖乐得俩手都起来，把这王掌柜的逼得没办法。少爷，你要瞧得起我，咱这么办吧，咱们两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当把兄弟得了。那位，哎呀，张兴祖给哥哥磕了四个头，等磕完之后，两个人到屋里谈话，比以前更亲密了。光练武吗？就不说家庭的事儿吗？问来问去，双方把自个儿的身世全说了。赌什么呢？没有那少爷高子的习气，要是一般的人还了得吗？侯爷的儿子少侯爷，家趁人之撇着辣嘴摇头晃屁股，那还了得？在张兴祖身上这些毛病一概没有，但是他也对他加了注意了，有些话该说的说，该不说的不说。又过了一个阶段，这王掌柜的发现张兴祖不但没有少爷高子那些臭习气，为什么从泗水关到燕京城来，张九成对自己怎么说的，8月15十条绝户计，打算把天下举子一网打尽，这些秘密都跟这王掌柜的说了。王掌柜的闻听大吃了一惊啊，鼻子尖就冒了凉汗了，就问张兴祖，兄弟，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1: 哥哥，实不相瞒，我为什么没回泗水关呢？
0: 我就等这日子呢，到了8月15元人，不使用十条绝户计还则罢了，要使用我就跟他们拼了，能救出一个人来我就救一个，能救十个救十个，不管怎么说我是皇帝的子孙，我能见死不救吗？
1: 哦，要那么的，
0: 我爹对我就听他，不对难道我瞪眼跟他办坏事吗？张兴祖的话虽然不多，使王掌柜的深受感动，过来把张兴祖的手拉住了。贤弟，好样的，不必着急，你随我来。这王掌柜的说到这儿，先点了一盏小灯笼，把前后门全关好，看看确切无人的时候，这才拉着啰嗦呀，跟着吧。到了后院，
1: 发现有两间小仓库。王掌柜的用钥匙把锁都打开，推门到了仓库里边。哎呦，这仓库的外屋堆得爬开，哥两个一哈腰进了这个小套间儿。张兴祖借着灯光观瞧，哦，这小套间闹了半天是一间佛堂，正中央放着神案，上面挂着黄缎的软帘，不过年头多了，这黄缎的都变色了。在这香案上放着什么香炉、蜡签儿，还有整蛊的香，前面有个拜殿。哎，这屋的回首把门关好，把蜡烛灯点上，这屋里就

0: 简直亮多了。再看王掌柜的满面严肃，把这黄帘撩开了。贤弟，你先看看这供的是谁。等黄帘撩起来，张行祖借灯光仔细观瞧，闹了半天，在墙上挂着一幅画像，虽然是画的，但是跟活的是一样啊。上面坐着一个人，这人头上戴着帅子金盔，三叉机顶，包耳护相，顶梁门飘洒十三曲的真英，身悬宝剑，面如满月，五官英俊，是三柳的墨然，在灯下观看兵书。旁边有一行字，张兴祖擦着眼睛仔细看，上面写的清楚：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好，岳飞，他太清楚了。那岳飞是咱们国家著了名的民族英雄，虽然说在元朝那时候没这个名词，但提起岳飞两个字，真不亚如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老百姓呢是敬仰，自己正在纳闷，就见着王掌柜的倒身下拜，给岳飞的画像磕了八个头，然后把张兴祖的手拉住：贤弟，你要问愚兄我是谁，我就是岳飞他老人家的晚辈，我是九代贤孙呐、啊。我姓岳，我叫岳伦，有个外号叫金眼雕。金眼雕岳伦掉着眼泪，才把自己的身世对兄弟讲了一遍。闹了半天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老岳家为国家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人秦桧、麦奇谢他们狼狈为奸，勾串大金国，连那个昏庸无道的皇上下了十二道假金牌，调到风波亭问成绞罪，老岳家一门忠烈。到了自从元世祖忽必烈统战中原之后，传下一道圣旨，凡是姓岳的是一个不剩，杀岳三千户，灭岳三千里呀、啊！您说这叫什么野蛮的法令啊？哎，直系后代也被列为重点抄捕对象，元人火分岳家庄，把岳伦的一家子全杀了。因为金眼雕自幼受高人的传授，武艺绝伦，冲破元背后一副卦象。你想敢说姓岳吗？一说他犯法呀，没有办法隐姓瞒名，把姓岳改成姓王。后来经朋友的安插，到了良乡县开了这么一座小店房，哎，无非是隐遁于此。没想到今天遇上宝枪将张兴祖，他要报通真名实姓。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
1: 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可以看到咱们本场节目的直播了。那今天呢，沈晴邀请大家呢一起走进啊一条特别的路，也是我特别有感情的一条路啊，北京路。这的繁华，它曾经呢叫北平路，如今呢叫北京路，2000多米的路面，那铭记着锦州从烽火到开放迈向复兴的啊这段沧桑的历史。您去过北京？咱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在这个视频号的下面可以进行留言。还有一些老听众呢，可能喜欢不受字数限制，可以把您的那个留言呢发在咱们的公众号当中，咱们那个视频号也可以一键进入公众号的留言区。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去北京路转转啊，这是我上了多少年班的地方啊。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去北京路小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奔着北湖公园去啊，当然这个呢你得看从哪个方向去了。从我家当时住的方向要去北湖公园，北京路呢是必经之地。那时候六一啊，能去北湖公园喂个猴喂个羊，在那个北湖公园里面荡起双桨啊，是非常的。哇，是位于锦州市市区的北部，沈山铁路北侧，铁北区域当之无愧的交通主动脉。它呢是西起市营街，东到新制街，全长呢大约是2449米。那这个呢不敢说，宽呢是30多米，它的总面积呢是45943平方米。北京路和千千万万条锦州其他的街路一样，并不是生来就是如今的啊宽阔平坦的柏油大道。它的诞生、更名和蜕变，既然呢它叫什么呢，叫北平路，那这个名字呢其实也是打上了日伪殖民统治的一个烙印啊。1931年

第一步就清除那些所有的啊带有殖民色彩的这些地方啊，比如说银座厅啊，高沙路啊等等。那么这时候北平路也正式更名为北京路，它寓意着全市人民呢向往北京啊，心向中央，也象征着锦州从此踏上了建设新中国的康庄大道。名字改完之后呢，这条路的面貌啊并没有一蹴而就的改变。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北京路这边依然啊路况堪忧，叫什么叫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因为那个时候呢，咱们主持人文涛，就我的老搭档，他那时候已经在北京路住了，所以我特意向他求证了，我说那时候这个路是不是坑洼不平的，然后这个涛哥呢做出了一个认可，他说对，那时候路面没有做硬化，好在呢那个时候的机动车也不太多，即便呢这个机动车不多啊，但是一旦下雨的时候，那就是和泥的一条道了，行人是举步维艰的。那更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道路西边从人民街到吴淞街这段还没有正式开通，这就意味着东西方向的车辆和行人想要通行就必须绕行啊，一绕行就费力耗时，加剧了周边道路的拥堵。可以说呢，那时候的北京路呢，就是咱锦州人常说的叫断腰路啊，还不能承担起这个铁北主干道的责任。改变始于1980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锦州市政府启动了北京路的改造工程。那当年呢，这个中央北街到吴淞街的路段率先开始呢铺柏油啊，就兴建这个黑色的路面了。这是北京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硬化工程，虽然说先做了这一段，但是为整条街的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打通了关键的一个梗阻啊，把这条道跟别的连上了。此后的数十年间呢，北京路历经多次的拓宽、翻修和美化，从最初的先铺碎石啊，到后来的简易沥青，到现在呢是双向多车道的柏油路，从泥泞狭窄、断断续续，到如今呢贯通东西、绿树成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秋天去北京路转一转啊，非常美的银杏树景观啊，我到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怀念。那时候每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从电台出来下班了，哎，都会不由自主的为了那个树多走一段路啊，一直走到那个红缨港的位置上啊，看一看路边的风景。那么北京路的路啊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两侧的建筑物，它非常能够代表锦州的发展。首先要说的呢，也是这条路上可以说承载记忆最多最复杂的，就是那栋庄重而沧桑的民国的建筑。最初呢，它叫做伪满洲国锦州省公署，三层的砖混结构，建筑面积呢是3200多平方米，整体造型是庄重严肃的，它有日式近代建筑的那种简洁的特征，又融合了一些呢中式的元素，特别是主楼东侧有一个钟楼式的塔楼啊，是这个建筑物最醒目的标志。这座建筑物的诞生呢，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直接产物。1934年，伪满洲国在锦州设立锦州省，统辖辽西广大地区。为了强化呢对辽西的殖民统治，那么在1939年的时候，伪满洲国政府斥巨资修建了这个宏伟的建筑物，作为当时呢伪满洲国锦州省公署的办公所在地。那么这里也曾经是日伪统治辽西的最高行政中署。那个时候伪锦州省的省长，日本人副省长啊，都在这里发

号施令，镇压抗日力量，同时大量的掠夺东北地区的资源。1939年9月11号，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曾经巡幸锦州，专门呢来到这栋大楼，接受呢作为伪锦州省省长王之洞和日本省副省长武内哲夫的拜见。那么这个历史事件让这个建筑物呢在那个时候又一次蒙上了屈辱的殖民印记。还是那句话啊，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么这栋建筑也是几经更迭，它先是苏联红军司令部进驻啊，在这里接受日军的投降，随后呢中共在此设立辽西专署，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之后，这里又成为国民党辽西行政公署和第93军22师师部的所在地。那么真正啊让这栋建筑载入史册浴火重生的，还是1948年的辽沈战役。那么咱们锦州呢是东北的门户，也是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所以攻克锦州是辽沈战役胜利的一个关键。这栋位于城北制高点的当时叫还是叫伪省公署大楼呢，因为它坚固的结构和优越的地理位置，那当时呢被国民党军改造成了城北非常重要的一个防御要塞。那时候呢敌军在大楼的四周建立了密集的暗堡、外壕、铁丝网，它形成了一个相当坚固的防御体系。即便如此呢，他也并没有阻挡解放军的进攻1948年的10月15号凌晨，总攻锦州的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承担了攻克此楼的艰巨任务。那么战斗呢也是异常的惨烈，国民党守军呢负隅顽抗楼体上弹痕累累，那么大家呢现在其实在这栋楼上依然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些弹痕。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了这已经有这个懂锦州的听众朋友猜出这是哪儿了。梦境就说了，说的是不是航校大楼啊？对，本来想最后揭晓的，咱们听众朋友了解的还真的很多啊。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呢，说到北京路我可太熟悉了，我跟沈晴应该做过很长时间的邻居，你在电台那边，我在卫校这边。星星说呀，怎么忽然觉得屏幕一下变大了呢？是我们技术小哥刚刚进来，给我推了一下镜头，清晰了一些是吧？还有这个是，圈圈老师，他说呢，北京路的，一家冷面特别好吃。他说，青姐你吃过吗？冷面那个已经没到北京路呢吧？你说的是不是纪念馆墙外那家？那个还没有到北京路，你得是从那个面馆出来，往前再左拐一下，就从那个路进入北京路了。好，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部分。韩童说呢，提起北京路，我小学学前的时候住姥姥家就在那个附近。后来呢，在2009年10月份到2013年4月份，我那时候在工业职专，就是卫校北京路校区院内北京路3段15号做过住校的保安。说跟沈晴还是沈晴那个单位是邻居我看看你个时间点。那咱们其实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对吧？我是2005年上班，所以咱们俩的轨迹一定是有重合的。他说2021年6、7月在北路2段附属医院因为疾病住院住了40天左右，最后这个补充可以没有
请希望你去那一回之后啊，就

再也不去了。好，书归正传，咱们继续回到刚刚啊提到的这栋见证历史的建筑物啊。那么当时呢，在1948年10月15号，也就是解放锦州的这个重要时刻，那么当时这座建筑物是城北最大的一个屏障，那么为解放军呢主力能够顺利突入市区，最终解放锦州呢清扫了障碍，就是你把这个地方拿下了，那城北这边就都拿下了。现在呢，如果去观察啊这个外墙，航校的这个外墙，依然能够看到啊当时的一些弹痕，无声的啊，去诉说着当时烽火连天的岁月。其实能不能把它去掉呢？完全可以，但是呢，特意保留下来，就是为了让后人依然能够见证历史。锦州解放之后，这一栋饱经战火洗礼的建筑迎来新生。1949年5月，它进行了一次修复，成为中共辽西省政府的办公楼。那么1954年，辽西省撤销之后啊，海军通讯学校简称叫海校入驻到这里，那么随后呢，这里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航空学校，后来呢又改成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叫空军第三飞行学院啊，但这个地方大家呢就习惯性的叫航校啊，还有管它叫三飞院的。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呢，这栋建筑作为军营，为我国培养了大批的空军人才啊，那从殖民的象征华丽转身为保卫祖国蓝天的人才摇篮。哎呀，提到航校也是非常非常的亲切和熟悉哈。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下大雪的冬天啊，因为当时我们电台跟航校呢是把这个北京路中间一分为二，那边他们扫，这边我们扫。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边的这个兵哥哥们哈，拿着锹拿着镐，一二一喊着口号出来，一会儿就收拾干净了。我们这边磨磨唧唧啊，也很努力啊，铲啊铲啊铲。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能够不太疏于人哈，就是别扫得太慢，我们采取的一个办法是多预备工具啊。我印象中那时候还很年轻，在电台扫雪呢，你永远无法说哎呀锹没了锹没了，那我先不扫了，锹有的是。斗转星移时代变迁，那么在2019年呢，经过锦州市人民政府批准，航校大楼被正式列为锦州市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单。它不仅仅是有这个建筑的价值啊，它更多的是承载了一段复杂的历史，从被殖民的屈辱到抗战的胜利，从解放烽火到国防建设，所以这栋楼啊真的是好好的保存。那如今呢，它已经闲置了，那等待着新一轮的保护和活化利用，我们也期待着呢，航校的下一站依然精彩。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哎呀，我这个一低头，镜头模糊了哈。雨欣说了，他说这个，去北京路最多的地方，好像是去马家市场。啊，他真的没有很好的去逛过北京路。还有这个凯乐说呀，他说托电台的福，没少去北京路领取过奖品，参加过节目。是不是在门口那地方领过是吧？那时候经常一出门的时候就看见有这个听众啊，把车停那儿啊，说来领奖的，喜气洋洋的。还有呢，这个木木。他说呢，我最喜欢听锦州的老故事啊，要多讲，爱听。好，想听哪儿留言啊。好了，唠了快半小时了啊，咱们出道题啊，看看大家呢对北京路的了解程度怎么样。那咱们刚才呢是把这个点定在了哪儿呢？定在了我觉得北京路上最重要的一站啊，就是空军飞行学院的这个门口。啊，这边呢还能看见我们单位的原址。

那么咱们沿着北京路向东行，三段十二号还有一处声名显赫的地标，请问它是哪儿？没有备选答案啊，全靠咱锦州人自己的脑子里面走一下这条道啊。那这个建筑物呢，是改革开放后咱们锦州这座城市外交和社会生活的重要见证啊，虽然也被闲置了，但是它的历史地位依然值得一说。来吧，从北京路向东三段十二号那个建筑物叫什么？它名字是四个字儿，来大家猜猜看啊，听首歌缓冲一下啊，这么半天的这个历史印记。

好，我们继续今天的沈晴访谈话说老故事的环节啊，我还是沈晴没换人。还有就是咱们收听方式也没变啊，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车载广播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可以边听边看了，可以使用视频号啊，搜索锦州新闻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今天的这个镜头被推得特别近。哎呀，这个感觉和大家啊更有了一种面对面的感觉。嗯，来，我公布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是北山宾馆啊。有多少听众朋友来过北山宾馆？但凡在北山宾馆吃过饭的，起码也是35家了啊。答对的听众朋友有竹影响著、光谱、阳光沙滩仙人掌、海鸥阅读。哎呀，海鸥你来啦，欢迎欢迎。还有天天快乐，雨欣，这个是小鹿。我们再来看这个公众号里的留言部分啊。涛答错了，涛答了个纪念馆。磊你也答错了，你答了个红鹰宾馆。你再往前走一个，走几步啊。另外磊说呢，刚刚这首歌是小城故事，原唱邓丽君，这是费玉清的版本。嗯，好耳力啊。还有是这个不是我而是风，君子兰，遥相呼应，妙妙，小嘎豆，提前退休史大爷，这些听众朋友都答对了。这题并不算难啊，北山宾馆。来吧，咱们就手唠唠北山宾馆。那北山宾馆呢，可以说是见证了锦州改革开放之后的外交生活和社会生活，被亲切地称作锦州的国宾馆。它的前身叫什么呢？你看，听前身这个名字也很有时代特点啊。它最开始叫锦州市政府第一招待所，然后老百姓呢管它叫高干招待所。因为计划经济年代呢，它是专门接待来锦领导和一些重要来宾的一个内部场所，它并没有对外，所以呢，普通人想说，哎，我就要去那儿看看，或者我去那儿吃饭，在那个时候是不可以的。那么到了1983年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锦州对外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为了适应新形势，满足呢国内外接待旅游啊、商务啊还有会议客人的需求，所以当时呢锦州市政府决定对它进行升级改造啊。然后这时候就是改造完了，名字也换了，就叫北山宾馆了。那之所以叫北山呢，是因为它地处锦州城北，地势较高的地方。那站在宾馆的高楼上，凭栏远眺啊，然后整个锦州的至少是城北吧附近的这个风景是能够尽收眼底的。北山这个名字并不是北山宾馆独有啊，大家还有没有记得曾经给大家介绍过北山文具店啊？然后呢，咱们锦州那个师专也曾经被亲切地称作北山师专。北山宾馆的一个特点啊，是它不是单一的建筑，不是说一栋或者一个风格的建筑物，它是三座风格迥异的楼宇组成的一个建筑群啊。它的占地面积是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是2.2万平方米，中西合璧，古今交融啊，三栋楼的风格都不一样啊。所以在当时呢，也是为了满足不同接待的需求，这个在1980几年的辽西地区呢堪称一绝了。因为这样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完善的服务设施，所以它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都是锦州最高规格的一个接待，而且是可以接待那个涉外游客的，就外国人可以在这住。那现在其实也是啊，不是说所有的酒店都是可以接待外宾的。里面的大小宴会厅15个。同时容纳上千人就餐是没有问题的，有一级的厨师主理辽菜等等，所以它不仅是住宿，而且在餐饮上也是当时的天花板。随着时代发展呢，锦州新的高档酒店不断涌现，所以呢，北山宾馆逐渐失去了往日呢独家的优势，还有呢在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啊，所以它走向衰落。那目前呢是停业闲置啊，建筑呢也开始略显颓败。我相信每一个锦州人路过北京路看到过北山宾馆的时候，都会涌起当年去那里做什么、吃了啥、看了

啥的一个美好记忆。好，这是北山宾馆了。那么如果说到目前来讲啊，依然在经营当中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核心的建筑物是什么呢？那毫无疑问了，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它是位于北京路5段1号啊，全国著名的红色教育基地，也是每一个锦州人的精神高地啊。如果说呢，你作为一个锦州孩子，小时候没去这儿扫过墓，那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一个童年啊。说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历史呢，它的前身是能够追溯到1958年12月的，那个时候呢就进行了对辽沈战役这场战争啊，其中的一些文物啊，还有烈士的这个碑刻呀等等啊，做过这样的纪念。但那时候放在哪儿呢？给大家讲过，那时候放在了广济寺，就放在古塔那个院子里了。那么到1978年10月的时候，叶剑英元帅是亲自为这个纪念馆题写了馆名。那这个馆名啊，注意题写的时候，纪念馆还在那个广济寺里面呢。去过那个广济寺的会发现，其实真的挺小的啊，因为它没有就是当年建造之初的时候，不知道后来还看这么大的用途，所以那个地方呢是真的很小。后来在1985年4月的时候，经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复，决定在锦州北京路修建新馆，这个是国家层面的一个重大文化工程。那经过3年多的建设，1988年10月31号，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新馆正式落成开放。然后呢，这个馆名依然沿用了78年啊叶剑英元帅给题写的那个馆名，就是咱们大家可能从那边上来啊，一过这个双洞啊，看到第一眼它正面的那个情景。辽沈战役纪念馆呢，目前收藏着20000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纪念着辽沈战役啊这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啊。这些文物呢有血有肉，背后都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如果说文物是凝固的历史，那么纪念馆内的全景画它是流动的史诗，是整个纪念馆的镇馆之宝。它被称作呢是中国博物馆史和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我相信每一个老锦州人去看攻克锦州这个全景画馆的时候，它不能是单纯的一幅画，因为它是还有这个雕塑啊、灯光、音效等等啊，它是一个立体的呈现。去这个地方看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分辨方向啊，从这个全景画当中的一些地标上来判断出和现在对应的位置，以及呢还有厉害人啊，能看出自己的家在哪个方向上啊，在哪个位置上。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啊三大战役的首战，可以说呢它的胜利是彻底解放了东北全境，也为全中国的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它是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啊，实在是恰如其分。好了，这个北京路呢是不但有厚重的历史啊，还有蓬勃的时代气息。咱们介绍了啊航校，介绍了辽沈战役纪念馆，介绍了北山宾馆。那稍后我们还要去下一站，那就给大家再出一个小题啊，咱们活动一下，问问大家北京路4段3号是哪儿啊，北京路4段3号是哪儿，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听众朋友啊。好了，来我们听首歌，这首歌是刚才呢咸鱼翻身想听的，他说一提到北湖啊就想起划船的日子了。你不用光想啊，北湖现在也可以划船的，对不对？他特意点播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好，这里是沈晴访谈子栏目啊。话说老锦州，今天说到了北京路，哎，我最有情感的一条路，也是工作时间最久的一条路啊。盘点一下我这个往后的这个职业生涯啊，在新区这边工作应该不会超过我们在北区那边了。所以刚才呢，这给大家分享了一道题啊，说北京路四段三号是哪儿呢？答案就是广播电台啊。那现在呢，还有公交车的一站呢。答对的有咸鱼翻身、我爱我家、竹影小筑、天蓝蓝、海蓝蓝、别问我是谁、幸福像花儿一样、提前退休石大爷、皮蛋、爱笑的大板牙、圈圈老师、微笑的鱼、静静。好，基本上是这些听众朋友，还有相当一部分答了微笑啊。微笑呢得再往前走一小步。孟静说呀，他说近期去北京路还真的是去附属医院特别多啊，他说每次都觉得附属医院车水马龙。是呢，是大家共同的感受啊。说说北京路四段啊，锦州广播事业的一个核心阵地。虽然说呢，我们现在搬出来了，但是呢，这段历史是不可磨灭的。我甚至见证了里面有一棵小松树，从不带点儿一直长到那个二层楼高啊，这个过程。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1939年，但是注意啊，1939年电台不在这里。锦州的广播历史是从1939年开始的。那日伪时期呢，它叫锦县放送局。1948年啊，锦州解放之后，当时成立的叫锦州新华广播电台。我说实话，1948年12月15号正式播音。应该说呢，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从那时开始，再也不用放送日语广播了。没多长时间啊，1949年之后，它就更名为我们最熟悉的名字——锦州人民广播电台。特别是辽西省撤销之后，稳定的沿用这个呼号，扎根锦城啊，从未间断。另外就是北京路沿线的医疗资源了，这个是大家提到，好几个人都提到的啊。最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咱锦州人呢，这个简称已经把它简化成什么了呢？说上附属，啊，上附属，你说不行，你这病上附属。

那么在锦州人的语境当中，它别无分号啊。如果说不是这家附属，要特意说附几，这是通常的一个约定俗成哈。附属医院的历史同样很悠久啊，它前身呢是1946年成立的，叫辽吉军区第36后方病院。啊，这个名字呢就诞生于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他后来历经了叫辽北省立医院、辽西省立医院、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等等多次更名。那什么时候这个名字才定成现在这个版本呢？其实不远，2016年啊才最终定为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因为这是随着大学去更名的，就锦州第一甲、三级甲等医院及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它承担着辽西和蒙东地区数百万群众的疑难危病重的救治任务。从建国初期的战地救护到现在呢，属于高精尖的医疗单位啊，始终呢是守护着百姓的健康。除此之外呢，还有卫校啊，卫校呢也是咱们锦州职业教育的重要聚集地，现在呢是彻底搬走了。我当时在北京路那边上班的时候，还经常能够看到卫校的学生朋友啊出来溜达，因为那时候我也出来溜达了，午休的时间了。锦州市卫生学校啊，始建于1958年，它最初呢只有118名学生和8名教师，为锦州和周边地区培养了数以万计的白衣天使。还有呢，今天没有人提到啊，既然没人提到，那我就得补上的化校，辽宁省石油化工学校。那同样呢，这是锦州路锦州北京路的另外一张教育名片，它的历史要更久远一些，能够追溯到1952年。1952年成立的锦州合成燃料厂技工学校，合成燃料厂技工学校。那么在1978年，它呢是紧密依托锦州石化产业，培养大量的石油化工技术人才，毕业生呢遍布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国企，为国家的能源工业发展贡献了锦州力量。哎，不要觉得它是这个高职院校啊，在当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它的那个分数不比大学要低。而且呢，就是70年代那阵儿啊，就是你进了这个学校，你出来之后就有工作了啊。也包括现在，他的就业也非常好啊。看看啊，这个是星星不点灯啊，说了，他说这个节目真有意思啊，下次能不能说说南京路啊？可以呀、啊。有求必应啊，咱们下期就说南京路。还有这个是凯乐说呢，他说我跟沈晴一样对北京路很有情感，他说我曾经在那边一个修车厂干了好几年，有可能跟晴姐共去过一个超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条路就是你从北京路来讲捋一捋不算附属那边，从我们电台开始往那边走，超市并不多啊，所以咱俩的重合性特别强。韩通说呢，当年在广播电视台后身我二姨家用黑白电视看《猫和老鼠》，当时呢这个收视信号不好，说离电视台这个思路就跟我小时候认为挨着电业局近就不能停电，停电就是不对的，不应该停电，我真的是那么想过啊。我那时候很小，住在那个三宝里，然后隔一条街对面，当时叫良锦电业局，就我们家停电了，影响我看西游记，我就特别特别生气啊，我觉得离电业局这么近还敢停电。还有这个是羽泉啊，他说这样的节目啊应该编成一本书留给后人看啊，这不敢当啊，我所说的这些内容没有原创，只是进行过一个适合广播传播的编排。

0: 做记录的人大有人在啊，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还是现在啊，都有人为锦州呢留下这些痕迹啊。某年某月说呢，90年代的时候，北京路4段3号不止锦州人民广播电台，还有锦州经济广播电台、锦州交通广播电台，我们仨是一起的呀。就是广播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统称，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衣裳，然后衣裳呢后来又添置了啊裤子，添置了鞋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还有这个锦州电视台和锦州广播电视报社，锦州电视台呀一直是把一部分放在这边啊，报社是报社门口那一排就是咱们的广电报。磊说呢，沈晴，刚才我那一题也答对了，我忘点你名了是吧？哎，我经常点名点不全。另外磊说呢，有时间说说锦州湾机场的历史啊，之前咱们曾经盘点过一次，但是呢这个发展变化又有了是吧？那没问题，咱们这个也可以安排上，如果我忘了你再提醒我啊。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啊！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转发、点赞、留言啊等等等等，反正有互动的都是好朋友，没互动的也欢迎下次再来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会。
1: 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
2: 何人敢冲撞韩大人？
3: 为何乱闯啊？
1: 韩大人，贾岛昨日吟得一诗，究竟用推还是用敲，一直拿捏不定，不想冲撞了韩大人。失敬失敬。
3: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来来来，咱们一起推敲推敲。

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0: 北京时间21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将农民增收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就业有门路，壮大县域产业，促进就近就业，创业有支持，发展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从田间到车间，从线下到线上，从务农到创业，增收的路越走越宽，钱包鼓起来，生活美起来，笑容多起来，乡村振兴的成色更足，乡亲们的日子更甜。
1: 欢迎收听《中国时间24节气》，作者刘学刚，第17集，寒露。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凌。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栖沙鹤，双飞照水萤。若为寥落径，仍值酒初醒。敬畏自然的古人将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表征，秋风落庭槐。那些与自然和谐共融的人们懂得，夏荷秋菊之类最能清晰地呈现露珠的饱满莹润。秋风和烈烈，白露为朝霜，草色多寒露，虫声似故乡。露深花气冷，霜降蟹膏肥。从这些试图化自然世界为人间天堂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对自然的持续关注，以及自然变化基建的内心的微澜碧波。24节气中有白露、寒露、霜降三节气，反映的是水气凝结现象，仅出现在秋天，听上去宛若风华绝代三姐妹。旋风拂长袂，白露沾衣襟。白露清雅白润，邻家女孩一般甜美乖巧。月令72候集解是这样陈述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像是有故事的女子，寒露心思重，多愁善感，写一些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之类的情意缠绕的诗词。至于霜降，很像金大侠笔下的冰霜美人小龙女，此处按下不表。今天每每言及露珠，我们就会联想古诗词的好句子，他们所体现的汉语的凝练美与诗意美，让我们望尘莫及。在雾霾沙尘暴围困中生活的当代人忽略了重要的一点，

充沛的水量，干净的空气，茂盛的植物相互依存，共同创造着原初的自然风光，创造着圆润无瑕的露珠。承载露珠的是无数的草丛、花海、树林，各种野生动物任意出没这些植物群落。叶上青露，遇百疾，止消渴，古人称之为玉露、甘露、瑞露，以玉盘收取，煎茶饮啜，生活精致的不得了。大豆、花生、辣椒、茄子、白菜、萝卜，这些植物带有明显的地域和节气的特征，清楚地反映着生存之地的土壤和雨量。植物上的露珠是准确的温度计，天气的冷暖、空气的质量、环境的状况都一一标志着。每一株植物都知道水汽什么时候在空中飞行，露珠什么时候在夜间花瓣出现。这些大自然的消息，先是一朵粉红色杏花告诉了一朵天真无邪的梨花，这朵梨花又传递给一枚亮晶晶的樱桃，红艳艳的西红柿放大了樱桃小口说出的消息，结果毛骨鹰、喇叭花、鬼针草、扫帚菜都听见了。我菜园里的每一株青菜青草都在仰望天空，都在倾听大地的消息。如果你对天气有所抱怨，或者把水桶重重地搁在地上，它们都能听得见，它们的叶子就会不停地抖动，像受了惊的小兔子。我每次来菜园，都和这里的植物动物打招呼，蹲下身子，瞅瞅顶着花儿带着刺的黄瓜妞，还有细腰肥臀的长茄，或者沿着桔梗从南走到北，难免会惊扰一两对恋爱中的蟋蟀。像进公园遛圈的老人无意中撞见了搂搂抱抱的小男女，脸上有些尴尬，脚步却变得轻松，恍若一下子走回了青春年华。我的菜地面积不大，但是这里生长着许多的野草和昆虫，童年的拉拉藤、牵牛花、毛骨鹰随处可见。种的蔬菜数量不多，品种却不少。扁豆黄瓜喜欢缠绕攀爬，种一个菜畦。茄子辣椒皆挺拔如松，很有树的气场，种一个菜畦。吊户子一两颗藏在黄瓜架里，为扑面

均爽嫩鲜美。云星菜是野生的，它和种植的扁豆黄瓜享受同样充足的灌溉和温情的注视。菜地有它空间上的布局，这个三面围墙一面平房的小院相对封闭，现代文明对它的影响甚微。在身体上，菜地是向天空敞开的，经年累月地接受太阳的影响。我在菜地西南打了一口水井，东北角种了一棵吉祥的枣树，在矩形小院对角线的焦点处挖了一个蓄水池，蓄水池东边竹竿搭救的葡萄架从南到北。菜地几处细节的改造都是开放式的，用以增加植物和阳光水分的联系。蓄水池草叶上的露珠都有太阳清晰的反光，这反光照耀着植物的茎叶，菜园变得洁净明亮，所有的植物神采飞扬。在时间上，蔬菜的种植格局也有变化，谷雨播种豆角扁豆，立夏移栽茄子辣椒，小满再播种一起扁豆，以慰藉秋后失落的嘴巴。我的种植经验全部来自故乡，譬如茄子和辣椒同一天移苗，萝卜和白菜同一天播种，让生长时间和习性相近的菜们从种子幼苗开始，彼此鼓励，共同成长。这些种植经验不需要经过蔬菜栽培技术培训班的学习，只要在乡村生活一两年，常去菜园里看看就知道了。今年秋天，秋虫蝉鸣几声，谢幕完毕，钻进巢穴，一梦到来年惊蛰。扁豆架上尚有零星的白花，泛黄的叶子在秋风里抖出细碎的哀婉的声响，扁豆也该退场了。我摸摸扁豆叶发柴，又摸摸它的藤，毛糙糙的，像是被艰辛农活打磨得满是老茧的手，叫人心生敬意。拔了扁豆秧，眼前空荡荡的，一起小叶茼蒿，大块的地闲置着，扬了一筐抗冻土，撒了一筐干鸡粪，就像春节不干农活了，人吃得特别好。休耕是土地的一次节庆。寒露一滴两滴落在手心里，痒痒的，凉凉的，像是小虫在顽皮的蠕动。茼蒿长到两拃高了，嫩绿的小叶互生，宛若小小的翅膀扇动着风声，羽状分裂的叶形看上去一样的爱情童话，把挂着露珠的茼蒿想象成背着水草归来的邻家女孩。她有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一如深秋澄澈的天空。一个少年在朝颜花的露水还未零落之先，坐在池塘边，蘸着天光水光，懵懵懂懂地写着一封天真烂漫的书信，写他夜晚细细密密的心事如何凝成了清晨的露珠。欲把朝颜花比乳，只因雨露有深缘。少年写完最后一句，采了一朵带茎蔓的露珠打湿的牵牛花，他小心翼翼地用细长柔弱的茎蔓捆了书信，系在池塘边的柳树上，而那朵圆似流泉色都听见了。我承认抢种这一畦茼蒿是为了养一畦露珠的。寒露时节的菜园依然是自然之美和乡村智慧的挽留者，是循节气而生活的创造者。我用这一畦露珠给高处的蓝天写信，给远处的冬天写信，告诉他们在凄冷的日子我是如何守住这些晶莹澄澈的生命的。袅袅凉风动，凄凄寒露零，
露珠即将消失，为取悦城市强。

强颜欢笑地观赏之花，他们想要的生活是这般模样吗？寒露另一个鲜明的变化，是菊花狠狠春天了一把，在人们倍感寒冷的时候，把太阳从高空拉了下来，太阳的光线具象为芬芳灿烂的笑容。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阁，三候菊有黄华。这三候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一部大片，一波三折，一唱三叹。第一个五日，惜别日，深秋天寒，鸿雁排成人字形，嘎咕嘎咕，翅膀掠过我的菜园，萝卜白菜们突然安静下来，仰望着南飞的大雁，无限留恋。第二个五日，幻觉时代，一寸相思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出自李观《蝶恋花》。因思念而深似浮云醒来，菊花开了。发在林凋后的菊花，寒露时格外的繁盛，花展怒张，花瓣翻披，宛如神女仙娥飘飘临凡。秋天并没有远去，一夜之间，菜园屋舍开成热烈的篝火，飞行的火箭，开成轻盈的羽毛，飘逸的长发，由太阳和寒云碰撞而成的瓢泼大雨，为我们的眼睛创造了新的节庆，憔悴的秋容一扫而空。枕草子的作者青少纳言是个狂热的爱花人，他说起菊花的时候，俨然一个聪明的养生专家。他说，前夜把丝绵盖在微雨后的菊花上，次晨收取朝露以示身体意思。有意思就是有情趣，有真味，有尘世里不染纤尘的清新美丽，有时光流逝中清绝高超的禅意人生。夜间上挑着的露珠被风一撩，阳花的芬芳以及空气像银盘里的露珠一样清亮，不消说也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在寒露时节，在神奇的24节气标志的中国时间里，体味自然变化的微妙之美，这是最有意思的生活。本作品由沈阳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中国时间24节气，作者刘学刚，第18集，霜降。送李九贬南阳。前起，玉柱金雷醉不欢，云山驿道向东看，红声断续暮天远，流影消疏秋日寒。霜降幽林沾晦弱，闲惊汉苑失渊峦。秋，每年霜降时节，我都要细心地观赏寒冷之神向我展示的霜花。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涓涓花露，纷纷雨露，露珠寻常见，霜花不常有。月令72候集解是这样陈述的：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春天，三瓣的三色堇，四瓣的紫丁香，五瓣的梨花，宛若穿戴整齐的少女，轻松欢快，满脸喜感地跳着天鹅舞，从晨露未息尽情地跳到明月升起。夏天，扇形的合欢花，连座状的月季花，漏斗状的百合花，极力创造着秋天，鲜

花繁多，缤纷摇曳，其中最美丽、最令人陶醉的，如同绿黄瓜、红辣椒、紫茄子一样，集中出现在我的菜园里。爬到架条顶端的白色的扁豆花，清新可爱，紫色的轮状的茄子花掩映在椭圆形的绿叶之中，仿佛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忙碌碌的家庭妇女。这妇女正小心地把自榨的花生油倒进烧热的油锅里。粉红色的喇叭形的木槿花盛开在菜园的篱帐上，用她怡然自得的笑容铺就一条御街。漫栽木槿成篱落，已得青烟又得花。扁豆干煸了吃，肉焖了吃，茄子凉乱地长出拖着下巴昂着脑袋数星星的小男孩，长出烟袋锅里一明一暗闪着火星的老故事，如同清晨的白露，如同夜晚的月光，青烟创造的是一个充满欢愉感和安。梨花败了，梨子摘了，梨叶落了不少，未落的叶，飘零的叶，是青黄薄杂的那种，好像叶缘得了叶枯病，渐渐地往里蔓延渗透。玉米地哗啦哗啦响过一阵，外的树玉米街烧的灶火可旺了，五里以外的炊烟清晰可见，热烈而凄凉。地里的麦苗长出五六个叶了，嫩嫩的，绿绿的，高过了矮矮的田埂，一片新生的可爱的早春景象，男女老少跳着踢踏舞，动感十足，比城市的广场舞好看多了。二是天降寒霜，霜降沙白草，方条嫩叶皆因素寒负霜而停止生长。丰满的茄子离开了菜园，窈窕地瓜叶一夜之间褪尽青山，面容憔悴不堪。然而我的白菜们在等待霜降，浓霜打白菜，霜微空自言，不见菜心死，翻焦菜心不凋，冠领群芳，惹得骚人性自长。春天的桃花节、梨花节，人头攒动，如享太牢，许多的头架在羞答答的花枝上，一阵咔嚓咔嚓拍照。夏天的荷花节、芍药节，遮阳伞、太阳帽开得到处都是。这些被诗歌宠爱已久的荷花、芍药，成为长枪短炮的焦点，大报小报的头条。这样盛大的节日，让狗尾草、猪泱泱们也激动不已，在夏天的夜里把精使劲儿地往戏里憋，做梦都想窜出一朵荷花。今年霜降，我突发奇想，搞了一个小型的霜花节诗会，在菜地东边的小路上摆了一张圆桌，五六个人围桌而坐，一边撸串喝酒，一边吟诗作对。这个创意从脑海里一蹦出来，我的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了好几下，多么精彩独到的创意呀！霜花节，给晶莹剔透的霜花过节，水汽一个人执拗地向后撤退，就像一个中年复归于婴儿，看着小拇指一般大小的黄瓜妞顶着一朵喇叭状的小黄花，心里快活得不得了，觉得自己见证了地球的奇迹。有时像小鸟一样从一颗茄子飞向另一颗茄子，也蹲下身来，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小蚂蚁在细细的丝瓜藤和宽宽的掌状叶上爬来爬去，浑然忘我。我忙活了一下午，连溅起一些干巴巴的碎泥块，惊动了几只准备冬眠的小虫虫。我赶紧用锄头一划了拥挤的小土堆儿，给小虫子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扁豆藤从谷雨攀爬到寒露，长得又粗又长，扁豆的根扎得特别深。

刨出来颇费力气。白菜地、萝卜地，我喂过不少豆饼豆料，萝卜们个个虎背熊腰，很有男人味儿。作为让阳光、空气和流动的风进入菜地的传统手段，白露石间距两拃宽，萝卜近一些，一拃宽，恰恰好。拔除的幼苗拿回家，开水焯烫一下，青碧如玉，倒入少许精盐、味精、香醋凉拌，鲜嫩清爽。女儿吃了个碗底朝天，嚷嚷着明年广撒种多育苗。一些跟着秋风出走的落叶草茎被憨憨的长腿萝卜挽留了，我把它们请了出来，顺手摘除了几片枯黄的萝卜叶，疏通了许多条秋风的道路，铺设了大片大片阳光的广场。故作不小心地碰落了靠近根部的青叶，宛如年少的我故作匆忙状，不慎碰落了心仪女生的课本，怀揣砰砰的心跳捧给她掉落的书和一脸的笑容。萝卜缨洗净了，用副浅黄色虎斑花纹倒入萝卜缨，加盐翻炒，一盘辣炒萝卜缨瞬息可就。简单的食材，简易的制法，清鲜的本味。白菜进入抱心期，菜叶缓慢地往里收拢，让白菜的心在层层遮护下长得更实，白菜叶出落得愈发白净鲜嫩。散叶白菜有股子涩味儿，卷心白菜入口脆美无籽，鲜甜无敌。多年以来，我弯腰耕作，以菜农的身份伺候每一株蔬菜，为了找回蔬菜的本味，我尽心尽力地保持物种的多样性，特别是那些遭人厌烦的野草，我称之为可爱的小草，宝贵的野草。在蔬菜的习性这样的事情上，种菜人最有发言权。大白菜从团科到连作期，再到抱心期，叶片多，叶面角质层薄，水分蒸腾得快，需水量很大。绑完以后，我拎着水桶给白菜浇水，看着水流落，它们对接交融，生成一种甜甜的糖，灌注其里，满满当当的糖溢出来，就是洁白甘甜的霜。感谢土地，感谢霜降，让我的白菜长成了他喜欢的样子。霜降有三候：一候柴乃祭寿，二候草木黄落，三后蛰虫衔腐。在第一个五日，我把菜地整理成少女的闺房，洁净温馨，整洁有序，把萝卜白菜们打扮得像上幼儿园的女儿那样干净漂亮，然后目送他们走进瑟瑟风中，走进轰林败叶红相映的世界。第二个五日，木叶纷飞，为我们的霜花节翩翩起舞，对檐一燕起，映霜似花飞。霜花是热烈的，这些雾的娇女，这些水的精魂，在夜里飞，飞进我的菜园，在白菜叶、萝卜叶上开放，开在叶缘的纤细如针，开在叶面的缤纷如雪，从六个方向应和着我们的庆典，冷酷的表情遮掩着细腻敏感的内心。细端详，六角形的霜花也多种多样，各具姿态，这与温度湿度的变化有关，与霜花各部分遇见植物时内心的惊奇有关。我们的热烈从烧烤炉里燃烧的一堆木炭开始，用细铁签串的肉串被木炭撩拨的香气四溢，香得我们晕头转向。在没有蝴蝶的节气里，我们就是蝴蝶，今天谢了，明晨继续开，开的位置花形不尽相同，仿佛植物的茎叶甚至枯枝落叶都生长着数不清的花苞，鲜活的水汽要把它们一一打开，在这秋云散淡霜叶如醉的寂静天明地静。

的《诗经》时代，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杯莫停，请君为我听唐宋。我们从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早，视隶属》。酒至微醺，时逢良辰，难免感慨，觉得这些优美的诗歌是古人吟唱的挽歌，唱给今人听的挽歌。洁白的霜是金黄的秋天向冬天的过渡，是温度、水分和空气质量的直接反应，为白菜、柿子等蔬果增加幸福的甘甜，也让黄芦、红枫演绎了生命的盛大华美。寒山十月淡，霜叶一时新，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春。白乐天的作品就像一片原初的山野，有着清新的早晨、清洁的霜花，以及与霜花和谐共生的众多植物。节气，作者刘学刚，第十九集，立冬。立冬日，野外行吟。释文相。吟行不淡遥，归去须乘月，松门许夜敲。节的本意是关节，竹子每段相连的地方引申为关键，一年中极为关键的分段时刻叫节日，节气展开的农耕生活亦是节节高。天有四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冬藏是最高的关键一节。汉字是神奇的，多读几遍他们就会开口说话了，甲骨文中也逆影藏形以规避寒冷。今年的立冬又一次验证了节气的神奇，进入十一月，连续六天最高气温都在十摄氏度以上，艳阳高照，晴朗朗的天。十一月七日落寞，而乡村的屋瓦房檐、庄稼树木以及地上的肥土纷纷打开毛孔，饱饮这天上的甘露，它们需要生长。屋瓦浮现温柔的灰是一种生长，房檐长出晶莹剔透以及草叶的腐烂味儿，是来自大地身体的叫人心安的味道。步出城市，渐进乡村时，我嗅到了这样的味道。最诗意的雨是古代的雨，譬如大宋的某个立冬日，细雨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小春此去无多日，何处梅花一绽香。出自求远立冬即逝。清寒细雨显柔情，这柔情淅淅沥沥地滋润诗人的知觉，由衰微之色青黄到梅花澄明无比的芳香，这是生命坚韧成长的一个基本情节。意犹未尽的诗人接着写了第二首《明的水滴》，然而在古代却那么的美丽迷人。我想古人的生活缓慢而有节制，古人的内心敏感细腻，二者相融共生，并且古人视野所见之物尤为醒目，没有物共识之道在于成己成物，利己利人，万物不是观察的对象，而是孕育精神内核的那种东西。在细雨中抵达一个村庄，让我欣喜，一条南北走向的河流成为城市乡村的分界线，河床上铺满了衰草和枯黄的落叶，两岸是高大或者低矮的杨树柳树。在河东看楼群高耸的城市，它是傲慢的，城市只对天空说话。从河西看见的老人、孩子、

小狗、小鸭都会提醒我哪些是原在的东西，是事物的基本。礼失而求诸也，古代一旦出现道德滑坡现象，朝廷就派官员去乡村搜集民俗民谣，以证礼节和习俗文化。中国人不像外国人那样苦闷彷徨失落忧伤之时，可以躲到尖顶的教堂安顿心灵。中国的教堂是流动的，宽阔无边的，它是清明的冷食，中秋的月亮，除夕的年夜饭，是生机勃勃的乡村世界。法国画家夏加尔画过这样的村庄，扛着长镰刀的农人，闪闪发亮的树枝，倒立的房子，倒立的好像正在指路的妇女。夏加尔用饱满的色彩、奇妙的想象、写实又写意的手法创作的不是一幅绘画，而是一个心灵的故乡，所有人的故乡。在村庄行走如同一场清醒的梦游，如果在街角是为现代化而修的，跑政府机关的公务用车也跑农用三轮车，主街两侧的墙面涂成了黄色，农用三轮突突突地跑向东边的黄土地。细的雨飘过，如湿的大街成了一块发芽的木头，生长出窗户的黑木耳，炊烟的长枝条。分裂两侧的房屋高低起伏，临街有一堵矮矮的院墙，与现代化格格不入。院墙中间是一个疏朗的木栅门，横着竖着的木头粗细不一，颜色土红。它给我的印象不是门的形象，而是一件雕塑品，被低处的泥土和高处的雨水阳光染成了大地的颜色，古朴沉静。木门东侧是一堵石墙，大大小小一面墙的样子，红瓦上爬了一些枯了的扁豆藤。这院墙是人为的，但看上去随意得很，它的表情如大地一样丰富。院墙以北东面是穿着青绿单衣过冬的菠菜，西面鸡仔鸭剁馅儿包水饺，乐享人间美味。牛马驴骡等拉得动大车、耕得了农田、推得了石碾的大牲也放假休息，进棚过冬。记得在我童年的时代，立冬渐近，我父亲都要泥牛屋，牛在棚里吃草睡觉，往墙上蹭痒痒，一年下来地面墙壁都有些坑坑洼洼，给牛棚抹一层新泥，这叫改造棚户区，让牛们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父亲先是活泥活麦壤泥，土是从河沟里挖的黄棉土，色相极好。麦壤不是麦秸，骄傲地举着麦穗儿的细长秸秆叫麦秸，它和麦穗儿一起由青转黄，被勤劳的农民收割了，用牛车拉回村晾一圈，再用木叉将压平的麦秸挑成蓬松状晾晒一会儿，大人们歇口气儿继续滚压，这个劳动过程叫打场，将麦粒除壳去杆儿。麦秸经过反复碾压，色泽，说说活泥吧，黄土有粘性，麦壤有韧性，好泥活到份儿上才有劲儿。父亲先在土堆上刨一个坑，撒上麦瓤，浇满水，然后用倒粪的耙子一下一下地耙泥，再站上去胀泥，是一件技术活儿。牛棚和院墙一般高，需搭架子，父亲在架子上或站或蹲，像母亲握着竹耙摊煎饼那样。父亲手持瓦刀、旋肘、提腕，用麦壤泥抹平里里外外的墙面，墙个厚厚的草帘子，还叮嘱我们立冬以后不能让牛马喝生水。父亲的这些劳动让我觉得整个冬天都是洁净的、疏朗的、温暖的。春节的除旧布新从立冬日就开始了，农民节气的目的是让人们

回归自然，在大地的时间刻度上审视人与大地季节的关系。焕然一新的牛棚形成了我对立冬的最初印象，新鲜亮堂，郑重其事，宛若倒伏的小草在阳光的鼓舞下直挺挺地站了起来。在新的节气到来之时，人变得周正严谨，心怀虔诚地说话做事。节气是教化人心的一个重要仪式，一个叫人内省的时刻。它最大的特点是无痕，是自然万物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古人以分至起闭概括八大节气，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立春立夏为起，立秋立冬为闭。孟冬之月，天地不交，闭塞而成冬，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个斗柄是什么？在我看来，它是自然世界的一声号令，是规范约束人的言行的那种东西，有着清晰的生活指向。曹操对立冬时节芸芸众生的运动有着精彩的描述：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鲲鸡晨鸣，鸿雁南飞，鸷鸟潜藏，熊皮哭泣。农耕时代的节气生活孕育了曹操这样的伟大诗人，也诞生了刘安之类静默恬淡、合于虚无的人物。淮南子：九月造，十月坐，形体已成。坐是静坐，凝身体，安行性，心境清静，精神内守。冬为避藏之时，藏而不泄，避寒藏暖，遵循自然规律，与世间万物和谐共生。立冬，十月节，《诗经·七月》里说：“八月齐或，十月陨拓。”拓是脱落的败叶，叶落空枝在，在冷雨敲寒雾中站立的树木，孤独而安静。果林，我进入枝条疏朗的柿树林，丰盈之绿褪去，红润之果熟落，柿树的色彩尤为丰富，宛若印象派的画作。树的主干披了一层绒绒的绿，天气潮湿的缘故吧，树干上部分枝的地方灰黑色，今春新生的许多枝条是浅浅的白。从树形上看，主干粗壮，枝条细长繁杂，树们相隔一定的距离站着，犹如一个个高擎的燃烧的火把。这些树又是沉静的，树身的色泽是它们沉静的表情。树叶别树，飘散于地，如锦被呵护故林，也是立冬入暮的意境。我闯进了河滩的白杨林里，落叶沙沙作响，树林里有不少掉落的干枝，光秃秃的杨树上面是灰蒙蒙的天空，置身这种人的脚印却被落叶掩埋。落叶和树木是一种在家人的关系。白杨林的对面是白杨林，中间是一道高高的河堤，长满衰草的河堤像一头老骆驼，把头探进羊神挥挥树枝，那条牧羊犬就会颠着屁股跑到他身边，羊们迅疾流水一样向前涌去，牧羊犬又折回来，维持这枚叶子的鲜活雅致。我称之为牧羊神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黑脸汉子，个子不高，穿一身青灰色衣服，腰间别着一台咿咿呀呀的小型收录机。我和他交谈起来，他住在河东的村庄，今年养了30多头绵羊，他领他的羊吃一些如烧饼一般薄脆的干树叶，过一会儿再去吃一些薯条一般细长的干草。立冬补冬，补嘴空。

这位朴实的中年农民关心的是他的羊。他说，羊吃百草，不挑食，即使大冬天，也只是揪下草的黄叶子，留下草根，继续发芽生长。

0: 北京时间22:00。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1: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2: 666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3: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4: 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借这档节目的支持，准时的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我们每一天工作的变化，生活的变化啊。那么在此呢，我们也再一次的提示家人朋友们，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时候呢，请您一定要记好啊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啊现场的为您直播这档节目。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的听友和微友都可以通过热线电话，还有我们新媒体，也就是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的参与方式呢，和我们这档直播节目保持联系，讲一讲啊这些天来你所关注的一些大事小情。当然了，我们也集中力量啊，在短短的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啊，共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呢，正在被一些烦心事情所困扰的，或者是啊，需要提示我们大家注意的一些听友、热心听友反映上来的一些问题和信息，我们在此呢一起努力啊，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集中力量的这种方式呢，一定能够处理好我们身边存在的一些难解的问题。今天讲呢，在我们迎来啊这个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的过程当中，想必呢

北方的听友们啊，家人们没有切身的一个体会，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从南方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地理的位置情况上来看啊，这个时节呢是听来看，我们也值得在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进行的时候呢，要为我们的听友们啊、家人们啊介绍一下，看看今天的气象信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提示的一些内容。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啊，根据啊今天的气象情况，要为我们的这个家人们做一些这个提示的内容，希望呢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啊。此时此刻呢，我也是正在啊调集气象信息的具体4到5级海面啊，海面啊也是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28度，黑山呢是29度，易县呢是30度，临海呢是27度，晚8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6度，黑山临海易县15度，在此呢提示我们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啊。刚才我们已经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了，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已经来了，这个气温呢肯定有些提升，真的是挺硬啊，这个时令景呢，今天咱们锦州地区的气温呢也是不低的啊，提示大家伙注意。除此之外啊，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是处于较高的危险的，一定要注意这个火种的一些管控啊，这是相当相当关键了。那么昨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1.6度，最低气温呢是16点，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里了。除此之外呢，像这个什么榨油车啊、水车啊，以往的啊，早先的一些历史呢，现在呢都已经成为这个个别景区的一个打卡地了。但是能够告诉我们，这也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啊。无论怎么去讲、怎么去说，在这样一个小满节气到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寄托了很多的一些希望。套用一下兄弟平台的一些信息来讲啊，这个小满胜万全，人生呢不求太满，小满呢即是圆满，是这样的吧。所以来说呢，当这个521啊，今天是5月21号啊，遇见小满了，愿所有的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幸福满满，生活处处是圆满啊。好，把一份美好的祝福呢送给大家，想必呢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微友们呢也是同样的。一看啊，真的是不出我的这个意料，大家伙呢已经把好的心情呢都送给我们了。渴望好心情，欢迎你啊，早间的这个阳光之线的第一份问候来自于渴望好心情，还有白艺清也点赞了我们直播，非常感谢家人们的这个陪伴和守候。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会把所有的一些准备好的公共信息呀，都要通过我们这档节目要为家人们加以推介啊，希望这些这个内容呢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我们再来看一看路况信息怎么样啊，现在有没有

0: 纪律作风保障。那么我们这档节目呢，为了配合啊市委市府的相关工作会议的精神啊，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啊我们各个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比如说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视频号啊，还有我们的热线电话，全线的为全市的听友啊提供服务。如果您发现啊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事情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有我们的融媒体的交流互动区域，告诉我们这些问题到底都有哪些。如果我们的听友家人们想进一步的了解这次会议的一些主要精神啊，具体的一些实时的一些情况，请您及时查阅锦州发布昨天晚间啊刊发了这条会议精神的新闻啊。会议新闻的这个题目就是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调动会议召开，您可以查询一下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在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会继续加大啊相关信息的一些投入的力度。有人在问我现在有没有路况的最新信息啊？刚才已经播报完了，还没有数据的一些更新。目前来看呢，城区的主要区域的路况啊还是比较好的啊，家人们放心，不要过多的一些这个担心啊。但是呢，有一条封路的信息值得和大家伙说一说啊。关于锦麻线临海段全幅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因为这个临海段啊，K12到624东山二号桥 K12到730东山三号桥已经成为危桥。所以来说呢，临海交管部门呢，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决定从5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为止，施工单位呢将对啊上述的两处桥梁啊要进行这个维修改造。施工期间呢，锦麻线这个路段呢是全幅封闭的，途经这个路段的车辆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按照相关的一些提示绕行。这个提示的路线图呢，我们已经通过锦州新闻广播的公众号，在昨天晚间7:26向社会呢进行了这个公布啊。我们大家伙呢，家人朋友们呢，可以查询一下具体的绕路的啊，这个建议行走的路线图，还有封闭的相关的路线图呢，都已经标志得很清楚了。我的同事很辛苦啊，在白天这个工作8小时之外啊，又晚上又加班，把这样一条应急的信息呢给大家伙发布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查询一下啊，尤其是走这几条线路的家人朋友们，一定提前做好相关的一些这个预案啊，不要耽误您的工作啊，影响相关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效率啊，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啊。一旦还有一些最新的一些信息，大家呢可以提示一下啊。有家人在问说这个油价怎么样了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今天啊24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呢将会迎来5月份的第二次调整。跟大家伙说吧，预计啊将会啊这个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上涨8分钱到1毛钱左右吧啊。具体的一个上涨的一些情况，标准到底是多少，以各个加油站啊，也就是说窗口服务单位的提示内容为准，但是呢上涨成为必然了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同步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
1: 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好的，北京时间8:17，阳光热线呢正在为您直播。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相关的一些沟通啊互动的渠道呢都已经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开放了啊。在此呢，我们也真诚的欢迎家人们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讲一讲日常生活当中你所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到底都有哪些。我们呢一旦接到您的问题信息之后呢，会在第一

0: 一时间里呢，及时的与涉事的相关单位呢去联系啊，把这些问题呢交给他们去调查处理，而且呢处理的这些过程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告诉您，到底进行到哪里了，而且呢，在这个我们介绍相关单位啊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也会征询一下大家伙的一些建议，看看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说您对于相关部门的一些这个处理问题的一些态度方式啊，有没有良好的建议需要提，我们都可以啊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和你说一说，而且呢还会把您的一些建议呢整理出来，及时的转交给啊相关单位。我们相信有我们大家伙的共同努力呢，这些问题呢肯定啊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呢有一个让我们能够接受的相应的一些处理结果来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即将走进的是阳光热线的记者试点，看一看啊近期我们听友提出问题的一些办理情况，还有我们记者的一些观点啊，一起来走进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1: 关注城市管理的痛点堵点，
2: 推动极难筹判的沉疴治理。
1: 666阳光热线记者试点，
2: 直面公众关切，倡导社会温情。
0: 两级公章缺一不可，是严格把关还是多此一举？近日市民梁女士啊，手机尾号6362，在办理父亲房产非公证继承时，遭遇了一件让她倍感无奈的证明材料困境。一边呢是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要求出具村乡两级政府公章证明，一边是易县巨梁屯镇政府明确表示村里开过即可，无需二次证明。两个部门各执一词，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梁女士陷入了两头跑两头难的尴尬局面。
3: 易县巨梁屯乡李家台村，我父亲去世了，我家在市内有一个房子，就锦州市内文政南里啊，我想办理这个非公继承。非公继承这块要求的材料，其中有一份是要我在我父亲的户口所在地开的一份证明。因为我父亲是农民嘛，没有工作，所以只能是这一项就是在户口所在地开这个证明。然后这个证明上面的内容主要就是说我父亲是我们村的村民，然后与我母亲是原配夫妻，共生育三个子女，就是然后其中都有谁谁谁，然后我父亲的父亲是谁谁谁，然后母亲是谁谁谁，然后就要一个这样式的就是亲属关系的证明。这张证明上边要求就是得盖两个戳，一个是村上的戳，一个是乡里的戳。就这证明我在村上已经盖完章了，然后乡里这边不给我盖，说乡里给我的回复就是说亲属关系证明不归乡里头证明，他不能给盖这个章啊，说如果你要想盖可以去派出所试试。然后我在房产这边就非公继承的窗口，我就又询问了一下，说我这个你可不可以要那个派出所的章，然后他说不行，就这个两个，一个是村上的章，一个是乡里的章，这两个章缺一不可。然后我又问了一下，我说那如果我这个证明开不来，就是乡里一直不给我盖章，然后我能用其他的就是东西代替这张证明吗？他说不能，因为他没有工作，如果要有工作的话可以到工作单位去盖这个章，去开这个证明，但他没有工作单位，他就是个农民。但是房产这块说了必须要乡的证，乡里头给你盖这个章，如果没有乡里的章，我说了，我说乡里说村上一个章就能证明了，然后房产这块说不行，必须要两个章。
0: 据了解啊，梁女士父亲的户口位于易县巨梁屯镇李家台村，名下呢有一套位于市内文政南里的房产。父亲去世之后，家人协商一致，希望通过非公证继承方式办理房产过户。当他来到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办理流程时，工作人员明确告知，需提供由村和乡镇两级政府分别加盖公章的证明材料，用于证明相关亲属关系及继承事实。 梁女士呢随即回到李家台村，村委会呢很快为其出具了证明材料并加盖了公章。

0: 然而当他拿着这份材料前往巨良屯镇政府请求加盖乡级公章时，却遭到了拒绝。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村里已经出具的证明足以说明情况真实有效，镇里没有必要再重复盖章。梁女士将镇政府的意见反馈给不动产登记中心，得到答复依然是必须有两级政府的公章，否则无权受理。无奈之下，梁女士向阳光热线节目求助，他们都说自己有理，可我夹在中间啥也办不成啊。针对于这件事情，阳光热线记者与义县巨良屯镇政府取得了联系。
1: 他那个吧，不涉及到镇上乱盖，他这个村上章已经给他盖，已经生效了。他就是证明资，证明我村谁某某某。那村上的李家台村村民委员会的章已经给他盖完了，那就已经就是完全是咱说就是足够用证实了。那锦州那边还要啥呀？不是没给他证实，村上章他也有法律效应啊，不涉及乡里呀，资证明我村村民张三李四。身份证还有多少？办啥事儿？村上章落款，哪村哪村？完了，村上章已经盖上了。说房产要啥，没得给他公章，这玩意儿也不能说随便张个嘴就盖这玩意儿。这个公章盖章都是非常严谨的。
0: 义县巨良屯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镇里的已经了解梁女士的情况，并对其做出过解释。他强调，村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出具的涉及村民亲属关系、房产相关证明真实有效，已经具备法律效力和真实依据，完全能够证明相关情况，无需乡镇政府重复确认盖章。额外要求乡镇盖章属于不合理的重复证明，既无实质意义，也增加了群众的办事成本，更是违背了便民利民的政务服务原则。然而从锦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角度来看，要求两级政府公章有其制度考量。有业内人士指出，不动产继承涉及产权确认，法律关系复杂，登记机构承担审核责任，要求乡级政府在村级证明基础上再加盖公章，意在通过多层级确认降低登记风险，防止虚假证明导致的继承纠纷。一边是登记机构防风险守底线的制度逻辑，一边是基层政府减负担不折腾的服务意识，看似双方都有政策依据和合理考量，却让办事群众成了夹心饼干。非公证继承本是国家推行的便民举措，旨在简化流程，减少群众办事成本，如今却因部门之间标准不统一，衔接不畅，反而让群众多跑腿遇梗阻。目前梁女士的继承手续依然卡在缺一个章的状态，阳光热线将持续关注此事的进展。而且呢，也有法律人士建议，不动产登记部门与乡政府之间应该建立有效沟通协调机制，或通过信息共享、书面函询等方式来替代群众跑章，真正把方便留给群众，把责任留给自己。好了，各位听友，我们关注完这件事情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要接听听友的参与电话了。手机尾号为2091，这位听友你好。你好，这位听友，电话已经接入我们直播间了。你好。
2: 好，谢谢。我是锦州市民。
0: 哎，
2: 我姓董，叫董德柱。
0: 嗯，欢迎你。
2: 我住在临河区龙南29号。那年建设这个咱们云飞大桥的时候，把我家那楼给征用了。四合园建设中，我买了龙仙圣境房子，交了存款。由于滨海新区政府和上层开发商违规操作，市政府和开发商大力宣传房产户的房屋如何好。我就买了这个房子。房子没有建成，房款也不给退，13年上诉无果，各级领导不善待百姓上访，我老伴上火，患了脑出血，
0: 咱们您这样啊，您这样，这位听友啊，我估计您在参与节目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肯定有书面的一些材料，是不是啊？正在念材料，不要念材料啊。把您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听明白了，已经交了钱，这房子呢，迟迟没有盖，而且呢，房子

0: 没有盖，肯定就是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麻烦问题很多很多啊，是吧？所以你现在您参与我们这个节目，就想要问一下啊，当地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负责人啊，这个钱我们第一时间能不能拿回来？要拿不回来的话，这个房子什么时间给我们盖成，对吧？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想了解是什么呢？你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买的这个房子？您刚才说了是在这个房交会上，是吗？
1: 对。
0: 啊，房交会上。
1: 政府和电台
0: 宣传的。你这是哪年的房交会呀？
1: 房交会那是2013年、2012年的时候。
0: 2013还是2012啊？
1: 13。
0: 13年，是春季还是秋季的？
1: 春季。
0: 春季的啊，您这样啊，时间啊，包括问题都很清晰了啊，相关的材料一定要留存好。我们这档节目结束之后就会给您打电话，你要保持手机尾号为2091，也就是咱俩现在通话这部手机啊，这个畅通啊，好不好？然后具体情况呢，相关部门呢也会给您打电话核实的。您相信啊，这个具体的这个负责同志，具体的负责部门肯定啊会给你这个一个满意的一个回复的，好吧？
1: 好，
0: 哎，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好吗？因为有些问题呢，我们也需要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深入的调查核实，好不好？
1: 对，
0: 哎，需要一个过程啊，希望您能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件事情的。我们这位听友啊，在线刚才等待的时间可不短了，大概有6分钟的时间啊，因为我们有一个记者试点需要跟进嘛，所以说呢，也请这位听友要理解一下啊。好，也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家人朋友们，现在您收听收看的节目来自于阳光热线啊。刚刚最后一响的提示音提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8:30，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家人们还在收听关注我们这档节目啊，也感谢大家。刚才呢，我们谈了有关于啊，这个我们的听友所反映的一件事情，想必呢，我们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啊，对于这个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房屋继承的一些事情，肯定呢会有一些想法，是这样的吧？我们在此呢也欢迎啊，家人朋友们对于这件事情讲一讲。此时此刻您收听收看到的这个之后的一些心情啊，我们也会集中的啊把您的一些建议呢整理出来，然后呢转交给设施的相关单位还有具体的这个负责同志那里，看一看在为民服务方面上我们还有哪些啊需要完善的空间，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我们静下心来认真的去思考啊，这些问题出现的这个因素到底是什么啊，还有呢在这个法律规则制度人情啊，这个人情我是特指什么呢，就是说前去办理相关业务的市民们的心情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怎么去权衡这样的一些关系啊，在这个解答和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完善呢，需要我们像刚才所讲的那样静下心来认真的思考查补漏洞啊，绝不会让这样的一些问题再一次的出现，成为啊这个个别的市民感觉到啊这个不为民服务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在此呢我们也希望啊记住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给相关单位啊具体负责人提提醒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好的，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将会全线的为您开通，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视频号啊公众号啊交流互动区域呢还会继续关注啊大家所发来的每一条信息的内容。西红问候大家啊，欢迎华姐问候大家，欢迎大家啊，还有中秋啊，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啊拿出自己宝贵的时间来观看节目。李红阳光沐雨幸福的一家人奔赴健康红利心想事成大亮还有大哥唯我独尊英子贤一家之主啊都在线上在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谢谢家人们的这个陪伴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一些实际的内容呢要给我们听众们讲一讲，今天呢有一期节目预告呢需要在我这个时间环节当中呢和大家伙呢说一说啊，空中体坛啊，这是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力推的一档啊体育类的节目，而且呢非常有幸啊这档唯一的体育类的节目呢就

坐在了锦州新闻广播这里，我们也非常荣幸啊，也倍感先生的这个压力，也能够体会得到啊，集团领导对于我们锦州新闻广播，的支持，和厚爱啊。那么今天呢，5月21号。下午4点到5点啊，我们这档体育节目迎来了嘉宾啊，我们值得关注啊，有关于乒乓球的啊，乒乓跃动热爱不止，请您锁定空中体坛特别节目《空中乒乓》。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实力与情怀兼具的乒乓达人，叫臧春阳。关注节目，和我们一起走进他的乒乓世界，听一听赛场背后的一些故事。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能够再一次的燃烧乒乓运动的热血与魅力啊，感染您，进而呢，走进这个健身的队伍中来，尽可量少开一些机动车啊，多多锻炼，这样来说呢，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呢也能够增强，空气的环境质量也能够提高，我们也不必要啊每天都关注啊这个汽柴油的一些涨价的一些情况了，是这样的吧啊，请您一定要记好今天下午4点到5点，播出频率呢是中波66000和调频92.7兆赫，就是此时此刻阳光热线的播出频率啊，也就是锦州新闻广播的播出频率，届时呢我们的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主持人啊奇迹老师的这个个人的抖音号呢，全部啊线上直播，我们听友和家人们可以通过啊以上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和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呢保持互动联系啊，相关的一些这个嘉宾的介绍情况呢也请您查阅一下啊昨天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刊发的节目预告，具体有内容提示啊，大家伙呢可以收看一下。再看一看，大家还在问啊，这个锦麻线这个封闭施工的时间，封闭的施工时间呢是5月23号到10月31号。哎，施工单位呢将对啊 K12，也就是临海段，锦麻线临海段到这个624公里处啊，也就是东山2号桥，还有一处呢就是 K12到730公里的东山3号桥啊，这两个桥呢要进行这个维修改造，因为目前发现啊这个这两座桥啊它的通行的安全已经出现了啊，这个有一些安全隐患的相关的这个部门，比如说临海交管部门呢，还有这个施工单位呢，就决定啊，要在这个5月23号到10月31号进行的这个维修改造。哎，请您一定要注意这个车辆的绕行，绕行的方式啊，具体的呢可以这样啊，你比如说去往朝阳方向的这个车辆绕行北外环，途经宝锦线还有朝锦线，然后呢再返回锦麻线。哎，还有一点呢，就是去往这个在这个东山二号桥，这个险桥这地方，三号桥险桥这地方，还有一处呢，就是去往朝阳方向的车辆呢绕行，的时候啊，车辆呢在此有一个左转啊的一个提示啊，可以这个途经锦麻线。北外环还有宝锦线朝锦线啊，返回锦麻线，这个呢具体的提示呢刚才都已经在这个我们直播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向家人们说了啊，大家伙呢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也就是昨天晚间7点26分我们刊发的这个具体的示意图，您仔细的去查阅一下啊，有明显的一个提示，我说的再精准也不如啊一张图片啊标志的清晰，看得透，看得全面啊，您可以呢仔细的去查一下，因为他这个修车啊修路的这个时间呢不短啊，这个5月23号到10月31号，这条信息呢大家可以留存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运输的，你像这个跑长途的一些兄弟们啊，可以把这个信息呢收藏一下。还有人在问啊，说江南你在上一次主持节目的时候呢，考虑到这个身份证到期怎么换最安全的这件事儿啊，说到这儿了，他说的这个可算您值班了啊，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换证可以全国通办吗？目前来看啊，这个可以支持啊，这个身份证到期了啊，这个您可以呢实现啊，这个就近就便全国通办。哎，即使呢，就是说换证人呢不在这户籍地居住，也可以携带原。

0: 居民身份证选择就近的公安派出所综合窗口申领换领。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无论您在异地办也好，还是说在本地办也好啊，您在换领的期间急需要使用身份证的，可以申请领取这个临时身份证。哎，这个保证您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呢不受到影响。哎，那么在此呢，我们也要提示家人们啊，如果的的确确您的业务呢很繁忙，最好呢是要提前办理，提前规划好啊这个身份证的换证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根据自身的一些情况呢选择合理的这个办理的方式。哎，当然了，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说除了要告诉家人朋友们在换证的过程当中啊一些程序啊，还要过多的啊引入一些什么呢，相关的一些负面的一些考虑，安全方面的一些考虑。你比如说换证的过程当中，我在上一期就是我值班阳光热线班的时候呢，已经和家人们说了有几大风险，比如说这个目前啊这个 AI 换脸的这个技术和信息的一个泄露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您一定要注意啊，有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拍照点拍摄你身份证件照片的时候，或者是啊找人代办换证的时候，您一定要记住了啊，防止啊其他这个有非法想法的人啊，一定要将这个正面的人脸原图生活照啊发给他人啊，一定要注意的是什么，刚才我说的这句话有点说这个，我正在看大家伙儿的给我留言信息啊，就一定要防止啊将你正面人的这个人脸的原图还有生活照你发给他人的时候，防止他人留存，非常简单这样的一些事情，可以直言不讳的说啊，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想法或担心，直接告诉大家就是这样的。再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新旧证交替管理一定要注意啊，往往有些时候呢在领取新证之后啊，我们这旧证大家伙舍不得撇，一看自己啊账单还很漂亮就想留存，你这留存要留存不当的话，你的旧证依然会起到反作用啊，所以来说呢将旧证的及时进行什么呢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管不当啊不善带来的意外风险，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就是网络发送你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啊，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啊，不然的话呢真的是啊，哎呀，往往因为我们这个不经意的一个小疏忽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要花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弥补当时的这种大意啊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如果要是说幸运的话，在公安机关民警同志的帮助下呢，我们能够有效的规避风险，如果要是说既成事实了，相关的一些材料递取的不及时或者是呢不全，我们真就要付出啊相应的一些代价了，不光是时间啊还有经济方面的，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这里有很多很多事情，我就不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家人们过多的去说了。总之呢在我们换证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好了刚才啊这个所说的这个三大风险方面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和问题啊，不多讲了啊，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回复完了啊，看一看大家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啊，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深入要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做以推荐。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欢迎我们的听友呢继续关注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阳光热线节目。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时速较慢，车辆沿慢车道行驶，请勿右侧超车，请勿压线行驶，请勿占用应急车道，请保持安全车距，行车有规矩，安全有保障。
1: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2: 六六六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1: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3: 好的，北京时间8:44，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北友呢继续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来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当然了，我们的听友呢还可以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同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刚才呢，在我们这个播放啊公益广告的过程当中，家人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呢已经看得很全面了，而且呢在给我留下了一些私信啊，这些内容呢我们会认真的整理的，请我们的这个家人们一定要听好啊，我们会认真的对待您反映上来的每一件事情，因为这件问题啊不光是困扰您，有可能呢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困扰着更多的这个家人朋友们，我们想方设法通过我们的这个介入，把这些问题呢处理好啊，哎，请您放心，还有一些这个，金波微友发了一个信息，四个字啊，阳光热线，对，您现在呢是通过这个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给我们这个发来的一些信息，有什么事情呢可以继续啊，继续发信息，您发这个信息呢在哎。说到这儿呢，提示一下家人朋友们啊，如果要是说您想，发来的一些信息呢是隐私性有一些的啊，有一些考虑的，您可以通过锦州新闻广播公众号啊，微信交流互动区域呢告诉我们，发来的一些信息呢是一对一的啊，不是一对众，视频号互动区域呢就是一对众了，家人朋友们就是说您在反映问题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要是说有一些隐私性的话呢，就通过公众号啊交流互动区域。和我们联系，你看看金波发来的信息，我想啊，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金波啊，要是说有这方面考虑的话，还有一些下文吗？还有一些问题的具体内容信息吗？有的话呢，就一股脑式的告诉我啊，这个没啥问题。哎，还有人在问说江南身份证，哎呀，身份证的信息的一些事儿啊，不多说了，这个。不浪费大家过多的时间了，如果你要是你想看的话呢可以查询一下，我再找啊，这里新闻广播公众号，新闻广播公众号5月8号下午4:39我们刊发的身份证到期怎么换最安全3件事情千万不要做，建议收藏括弧啊，为我可以通过这儿啊来查询一下，没问题的，一下子就能够找到啊，一下就能找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呢，我们真的是放在主要的位置，而且呢，拿出很多的一些精力，告诉大家伙儿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哎，提示大家呢，就是说，相关的一些重要信息呢，您一定要保存啊，一定要保存，还有人在问啊，这个2026年锦州公益海葬公告的一些事情，咨询电话留给大家啊，04162116332。04162116332，这是锦州市民政局的服务热线，应该是，大家留一下啊，21163322加快啊，不是加拨长途区号，如果外线是的话0416，哎，这个呢不多说了啊，大家伙呢可以查询一下，我在干什么？有人在问我你在干什么，我在刷新啊我们公众号，也就是融媒体交流互动区域，大家伙给我留言的一些信息呢啊，不停的去查看一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好把它登录下来，拿到我们日常的工作程序中来，认真的去处理每一件事情。现在呢有这个应急信息，什么应急信息？路况信息啊，人民街从人民街5段到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

显的攀升当中啊，请大家注意，具体的位置是在人民街啊五段到北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的明显攀升当中，大家伙呢一定要自北向南方向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能够躲开的啊，没有什么事情要。途经这个路段的市民朋友要绕行一下吧，啊，把方便留给其他的市民朋友们。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呢？这是离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很近的啊。说到这儿，大家伙就应该明白了啊。好，不多说了，有路况的应急信息，随时来，随时互动，请您放心。再来看一看啊，家人朋友们所说的啊，这个。还是说什么的旅游方面的一些事情啊，啊，有人在问啊，说这个想到哪儿，从哪儿到哪儿，从锦州站，锦州站这个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想坐旅游大巴的话，选择几号线？四号线，旅游四号线啊，旅游四号线啊，这个有。大巴、中巴都有啊，成年人的票价和学生的票价不尽相同。具体的事情呢，如果大家伙儿想要过多了解的话呢，可以拨打啊锦州公交总公司的这个客服热线啊，多少28961123，28961123，或者是啊，通过这个畅行锦州 APP， 以及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这两种方式，您还可以查询到什么呢？相关线路车辆的运行位置、到站时间啊，还有几站到站啊，一目了然啊。你可以下载一下畅行锦州 APP， 全国各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记好了，想要到锦州游玩，想要这个乘坐啊相关的一些专线。线路公交车的话呢，可以问询一下，或者是通过刚才啊这个 APP 啊这个查询一下。畅行锦州，畅是通畅的一个畅啊，行的是行走的行啊，锦州 APP 啊，大家伙儿一定记下来，特别好记的啊、哦、啊，特别好记。辽沈战役纪念馆大家很关注的，还有没有在跟帖啊？说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这个室内的公交车大概有多少路？还有多少路？我给你数一数啊，有二路、五路、十路、111路、112路、121路、124路、130路，还有202路、207路、214路、222路、224路、230路和环路。为啥有人在说啊？为啥记这么清楚？原先我工作的地点离辽沈战役纪念馆非常非常近啊，非常非常近。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公交线路啊、运行情况啊，这个了如指掌啊。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包括锦州的一些景点想到哪儿去啊，坐几路公交车。如果要是说有问的话呢，可以拨打刚才我所说的公交服务热线啊。对于这个相关的热点的这个展馆呐、啊，或者是这个热门的旅游景点什么的啊，多多少少呢，我也对于公交车的线路运行情况呢有一些了解，可以把我了解的一些信息呢告诉给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啊。有人在问啊，说锦州夜市您知道吗？锦州夜市啊，坐一路、九路、116路、118路、135路、208路、217路，还有市原专线都到锦州夜市啊。哎，看一看，这是这个最有名的啊。一提起这些这个景点也好啊，或者是这个红色的这些纪念馆的啊一些信息呢，作为。锦州人来讲是特别自豪的，在这些方面我们投入的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不光是锦州市民受益了，全国各地的这个家人朋友们也是受益了。在五一小长假也好啊，还是说这清明假期也好，有很多的这个外地的这个游客啊都到锦州来了，而且呢对于这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我们每一位锦州人呢不可能就是说过多的去了解的，真的是日新月异啊。甚至呢有些时候呢，我也是在看外地的游客写的一些这个游记，尤其是到锦州来之后离开之后啊写的一些游记，我才发现锦

中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好玩的地方，还有好吃的地方啊。昨天呢还在和大家伙说，哎呦，我说在哪个路段，哪个小胡同内还有什么什么样的好吃的啊？有一部分人知道，有一部分人真的是像我一样不知道不清楚。哎，我们也希望借助我们的这个节目，要和家人们分享这些我们意外的发现和收获啊。哦，这个还有时光漫步说，麻烦问一下，锦州市养老资格证开始了吗？这个养老资格证是指什么呀？养老资格认证开始了吗？什么事情？时光漫步啊，再给我们一些明确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呢，我们今天呢，只有这个时光漫步发了一条这个问题信息，这个作业，留给我们吧。啊，我们领了啊。这个公众号大家伙就是一边倒式的这种游玩相关这个景点乘坐公交车的信息啊，2896123，家人朋友们，我们不多说了，这是公交公司的这个服务热线啊，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哎，这样来说呢，这个一旦我们节目结束了，你也可以打电话了解到啊。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真的要结束了，代表编辑志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家人们的陪伴收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欢迎我们的听友和微友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阳光热线》。明天值班还是我，大家不要离开哦。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好的，朋友们，今天呢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农历6月27。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有时多云，偏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北镇、临海31度，易县32度。夜间呢，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北镇21度，易县20度。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么同时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是为您全程开通了。
1: 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0: 好，周一的上午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昆威冬梅爱车听听看。
2: 全程帮助大家解决你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啊！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呢，已经是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0: 是
2: 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有效的利用好啊！然后呢，最近有一些想买车的朋友，或者是想换车的一些朋友啊，比较纠结、比较困惑，可以参与节目。另外呢，你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包括也可以把您发送到目前这昆威正在用抖音直播啊，也可以发到这个公屏当中，那看到的话也会争取第一时间给您一个回复的啊。
0: 是的，我看咱们这个公屏上聊的也特别热闹，比如谁有什么问题还有人帮着回答什么的哈，大家特别的热情。那同时呢，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您尽管说。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多给你们添麻烦呀，您别客气啊，我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您服务的。
2: 对，
0: 您的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时候想买车呀，或者说您是想换车，是评估一下您车的价格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
2: 是的啊，那大家伙呢，如果说最近真是很纠结，因为最近在私底下当中也是帮助很多朋友啊，真有想。

0: 买车的，然后呢就很困惑啊，
1: 嗯
0: 啊，包括这个有也有朋友私信啊，私信，然后呢在微信这个抖音当中啊，也是在考虑很多一些车型啊，考虑车型呢，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漫无目的的去看啊，看了之后呢都喜欢。都挺喜欢，这个也不错，那也不错。然后再加上这一些朋友啊，也在给他推荐，那一推荐就迷糊了。
1: 对，我跟大家讲，就是一旦您漫无目的的话，就像是没有一个这个航标灯一样啊。你有那个东西，你无论多少迷雾，你看得见它，你能过去。
0: 嗯。
1: 但是你没有目标的话呢，那现在这个车可太多了。有的朋友直
0: 接这预算呢充足的话呢，真的，你去就像选商品一样，琳琅满目的。
1: 嗯。
0: 会发现我带了这么多钱，然后呢以前不敢想的现在也能实现
1: 了，都有了哈。
0: 嗯
1: 好，那今天呢又是一个这个阳光明媚的周一啊，但是呢好像据说啊，过一段时间这个咱们辽宁的气温可能要，咱们在路上走一会儿都觉得是自己人都快被晒化了。
0: 是
1: 这个车呢，有的时候咱在哪儿一停，比如停车场啊，这个露天停车场、一停就一上午啊，或者甚至是一天，你想想这太阳晒的
0: 是
1: 啊。
0: 哎，大家想一想啊，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不是，我就在想啊，咱们都说这个车呢没那么金贵，
0: 嗯，
1: 但是呢，你说这个太阳晒真的就能把它晒坏吗？
0: 那大家咱们共同的讨论一下呗。
1: 晒坏了
0: 啊，就是你想，因为夏天车子你比如说在单位、长时间就停着、被暴晒。啊，是很多朋友会担心我这车漆会不会晒坏了
1: 啊？对，因为以前咱们说过这个事儿、
0: 啊。对，这轮胎会不会晒坏了？
1: 嗯，
0: 哎，其实坐在车里人，会不会晒坏了？
1: 哎，应该问，可能大家就说车没坏，反正人差不多坏了，有点坏了。
0: 对，你应该先考虑的是人会不会受影响。
1: 对，人有点坏了。
0: 你这应该是我们先要考虑的。你就像比如说像这天，你说你穿羽绒服出门，
1: 哎呀，
0: 衣服肯定晒不坏。
1: 那你说这
0: 人肯定中暑了。
1: 对，大家有的朋友就说：“那我试试呢？”你可别试啊！有的人告诉你，灯泡放嘴里你拿不出来啊，然后他非得试去，
0: 非得试，
1: 可不能试啊。
0: 车外的东西跟大家讲，就车外的东西啊，
1: 嗯，
0: 不容易晒坏。
1: 车外的东西，
0: 啊对啊，你真不用担心。你比如说车漆，你不用担心被晒坏了。因为虽然说它暴露在外面，但现在的车漆啊，其实很早开始就有一层清漆，就专门用来抵御紫外线，啊，还能防止行驶时这个小石子的磕碰。就比如说，你们女孩子出现什么 BB 霜啊，
1: 啊对，
0: 还有啥类的防晒呀、
1: 防晒，
0: 夸夸一顿，
1: 又是喷雾又是什么的。
0: 所以这个外边的这个车漆这一层清漆，就类似于你们涂的这层 BB 霜。
1: 防晒霜一看你就直男 ，BB 霜反正也是啊 ，BB 霜也有防晒的。
0: 你这
1: 啊、对，还是了解一点儿。
0: 遮瑕啥的，
1: 对对对，
0: 哎，
1: 那都有防晒的作用。
0: 清漆层的寿命一般呢，能超过汽车本身的使用寿命
1: 啊、
0: 基本上十年以上没啥太大问题
1: 啊。那么久呢？那样的话，好像也不是说车漆不是那么太怕晒哈。
0: 我跟你说，有的车企啊，会在专门的暴晒场，对车辆做天然的一个测试。啊，真的？
1: 怎么就是专门让他去晒去？
0: 对啊，咱国内的海南的暴晒场
1: 哦，就专门有这个地方。
0: 美国的佛罗里达暴晒场、
1: 那可厉害，
0: 就车往那一放，晒它，晒足180天。
1: 我天，你这做酱油呢？你这个，
0: 哎哎，然后呢，这个还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啊、

0: 拖鞋就是橡胶拖鞋
1: 粘上了，
0: 对，踩地都拉丝儿，
1: 就走不了了。我最近有画面感 啊。
0: 然后你说轮胎是不是也橡胶的？
1: 对呀。
0: 哎，你晒这么久，轮胎很烫。
1: 这个怎么整？这轮胎一旦拉丝儿可完了。
0: 哎，
1: 能不能轮胎拉丝儿、
0: 哎？那就可有意思了。
1: 嗯、
0: 那个轮胎拉丝儿，那我跟你说，那这个阻力得多大呀？
1: 是啊。
0: 哎，老那防滑老好。
1: 对，你干脆就不走道、
0: 哎、然后呢真的就是说比如说行驶当中轮胎的温度啊，比如说车速是在每小时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基本上是在5到60度，50度到60度、
1: 嗯嗯、
0: 车速在每小时120公里的时候，轮胎温度就能达到90到110度了。
1: 你看他自己就已经达到那个温度了，
0: 所以这个温度很高、
1: 嗯、
0: 哎，你要到这个温度都能烧开。然后呢暴晒之后的这个轮胎温度啊，
1: 嗯，
0: 远低于这个值啊，就是车暴一晒一下就暴晒一下午，轮胎温度不会说像跑起来那么高啊，
1: 嗯，就是对，
0: 人家跑每小时120公里100多度都没事呢啊。
1: 哎，这个就是大家不用担心了，刚才咱们数值一比那差不少呢，
0: 嗯，
1: 所以说晒肯定不会把它晒拉丝儿了，
0: 这根本不用操心啊。
1: 对，
0: 那刚才我说的这个车外这边都讲完了。
1: 嗯
0: 啊，那哪些东西会被晒坏，
1: 大家这个来说一说啊。这个车外的东西，刚才有朋友说是车胎啊，还有朋友就担心是车漆的啊，好多朋友、
0: 嗯、
1: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能够被晒坏呢？
0: 是
1: 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也是为您全程开通的，同问说电话多少，3800380，按三号键。然后呢您这个汽车方面的问题我们会随时为您解答啊。
0: 是啊、
1: 嗯、
0: 这个看看很多朋友啊，这个在这我的公屏当中说，
1: 嗯，
0: 雨刮器很容易被
1: 雨刮器，这车外边的
0: 粘到风挡玻璃上。
1: 不是，
0: 你用过呀？
1: 这是吗？你遇到过这情况吗？遇到过没有、
0: 啊、哎，就是其实目前来说啊，目前来说咱说说车内的，你雨刮器也算车外的对吧、
1: 嗯、
0: 啊，就是车内的东西有些东西很可能被晒坏，
1: 嗯
0: 啊，比如说啊，这个你的，因为你看很多车型的内饰这块确实是有的，比如说时间长了开裂啊，啊
1: 对，
0: 这个真是容易，就是内饰经就是变脆啊，可能你指甲刮一下就有印儿，没那么耐用了，
1: 嗯、
0: 啊、
1: 就是晒的吧。
0: 对，然后呢内饰被暴晒之后啊，老化之后啊，它不耐刮，它还会释放这种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有毒气体，
1: 就是晒多了之后它这东西对身体还真的是不好。
0: 对啊，暴晒之后你苯类啊醛类啊这些可能这含量就会明显上升、
1: 嗯、
0: 啊，所以上车之后不要立刻打空调，
1: 你得把
0: 先通风，
1: 对
0: 啊，一定要先通风啊，然后呢赶紧让这个物质啊赶紧退，然后呢就是
1: 挥发
0: 对流风是最好的、
1: 嗯、
0: 你的左驾，你的主驾和你的右后，哎，然后呢开起来赶紧的让他们对流出去啊。
1: 对，你这提示挺重要的。
0: 嗯
1: 嗯
0: 啊，所以呢车暴晒之后呢，就是先别直接坐下就开空调啊、
1: 嗯、
0: 就一定要把车窗打开，然后外循环通风多少能起点作用啊、
1: 嗯、
0: 而且这不是说只是新车的问题，开了一两年的车也一样，
1: 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0: 对，就也会有挥发的啊、
1: 嗯、
0: 就是这种苯类啊醛类啊，这个但味道会小很好，会小了很多啊，但是醛类的物质是比较顽固的啊、
1: 嗯、
0: 可能你半年之后才能开始慢慢的去散发啊，然后呢你就是说你现在开了一两年了，我也建议你多开外循环通风，或者是多开这个车窗通风是很必要的、啊、
1: 因为这时候太热了，你晒完之后车里温度那么高，你要直接开空调的话、
0: 嗯、
1: 其实它也挺费劲，你还不如先把这个空气放一放，
0: 哎，
1: 对流风吹一吹。
0: 然后另外呢车里怕晒坏，很多朋友说那我贴个车膜行不行？
1: 对，我贴车膜呗，
0: 但这确实有一定效果，
1: 嗯，
0: 但你得看车膜的质量，
1: 它这也分质量，
0: 对，一个车膜很好的好几千大几千，一个挡风玻璃的膜、
1: 嗯，
0: 那真的好几千，
1: 它也贵呀、
0: 啊。哎，但你要便宜点的、
1: 嗯、
0: 啊，那我跟你说，有一些这膜批发店给四 S 店的膜，
1: 嗯，
0: 一米成本才10块钱，
1: 嗯，
0: 10块钱，
1: 那么便宜吗？
0: 然后还能在劣质膜上打任何想要的 logo，
1: 哦
0: ，logo， 你只要有图就行。
1: 你、啊，这倒是挺吸引人的。
0: 哎，所以呢，就是本来啊，大家想贴个膜防晒呀、啊，要减少毒气呀、啊
1: 嗯，
0: 隔热呀、啊。但这一膜你买了之后，不仅防晒哎差，自己还成了新的这种甲醛的源头。
1: 它反而还有毒了，
0: 得不偿失。
1: 就是，
0: 哎，得不偿失。
1: 该花钱地方咱得花钱。
0: 对啊，所以呢，这个你包括主，你有的时候也要看买大品牌的，大品牌的啊，透光率啊、隔热率啊等等等等，一定要看它的参数啊。而且好膜的颜色不一定深，啊，这不是说一定的，就是我这个深的颜色啊，这肯定就是好。

0: 膜不是啊，不是，所以呢，这个通常呢就是这种，隔热这些指标越高，透光率越接近于透明，价格越贵啊。
1: 反而是这样哈。
0: 对，所以呢，大家要一定要多去看一看啊。
1: 还有朋友说，你看哈尼亚就说，他说那个老轩逸经典的这个中控盖板容易被晒坏，原厂的都晒出气泡来了，看着就是不太舒服，然后就给它换了。就是晒多了它肯定会有一定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你在车的中控台呢不要有一些什么橡胶的塑胶的贴在那儿，真的真没多大，
1: 反而不好啊，
0: 真的没多大必要啊。
1: 还有说什么车内的大屏容易被晒坏的，真的吗？
0: 大屏
1: 你怎么想的？
0: 你是赶上过是吧？
1: 赶上过吗？这都是你们遇到的还是你们自己这个去想象的？
0: 就大部分都是内饰会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老化呀这些都会啊。那你看现在你包括说看一些这第三方平台投诉啊，投诉什么皇冠的锐志什么仪表台开裂，你也想一想那它都得多少年了。
1: 对对对，那这个年头也在那儿摆着呢是不是？还有朋友说这个平时放地库有时候办事出去就暴晒，似乎也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很热的时候可能会挡一下，挡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热了。这个就是说那个遮阳挡是吧？
0: 对，你确实温度好的行啊，它确实能够依你用一个很好的一个太阳膜，然后呢再用这个，可能说你的整个座舱的温度啊确实能降低不少。
1: 对，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我这新车买了，我先给它晒一阵子，给它散味儿，先让它经历考验。
0: 这确实能加快散发的速度，
1: 能管用
0: 对，尤其现在这伏天啊，真的买来就打开啊，现在给打开暴晒，然后呢最好啊，跟大家讲最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不跟他教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你给它闷一天，然后呢你最好在四个位置。用这个托盘儿啊，托盘儿
1: 放点啥？
0: 大的那个盘儿，不锈钢的，给它放水。
1: 哦，
0: 因为甲醛会溶于水，但是它有一定的温度。
1: 就是没温度还不行。
0: 你就是给关上晒一天，然后呢，等到你这个下班的时候，打开拿把这盘儿的水嘣给它扬了。扬了。
1: 那再换一个是吧？
0: 然后呢你就走，然后呢白天继续这么做啊，继续这么做，
1: 循环的做几次。
0: 对，循环的做，循环的做，然后呢就是开窗通风。你别这在大马路上真整啊，就是你封闭的一个场地啊，封闭的场地，你说你这个单位有停车场啊，你这么去做是没问题的啊，确实能够加快散发的速度啊。
1: 好，在这提醒大家啊，可能有的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听到的是昆维东梅爱车听听看，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专门为您这个汽车类的问题来解答的啊，您有什么问题可以把信息发过来，我们看到会及时给您回复的。看到这个童啊，刚才问电话是多少，然后还是发了一条信息说领跑 B10 怎么选配置呢？电池哪款比较好？说这个车值得购买吗？
0: 这个看你预算啊，领跑呢这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一个车型啊，尤其是 B10 啊，让你用激光雷达都已经干到算是11万多啊，买激光雷达那版本就是510那个就行，119800的激光雷达的版本啊。但是如果说你不差那10000块钱，直接干顶配，直接干600那个就是那个配置的是12万多啊，12万9800，贵了10000块钱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啊。但是和你得自己去选择啊，自己去考虑，所以就是一定要买这个激光雷达的版本是最好的啊。但是呢这个首先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够的话，为什么建议你去买顶配？首先这个续航啊是能多了一点，另外它的这个电芯是宁德时代的啊，宁德时代的，这个刚才说这个510呢，它是这个新旺达的，但也可以啊，但是哪没有宁德时代？
1: 看满地找牙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可以不？18款19年的，
0: 我这个我还得跟这个抖音直播
1: 打个招呼，
0: 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因为
1: 稍后见
0: 啊，对，我这有个二手车的问题啊，你知道他给我弹窗，
1: 对，稍后见啊。18款19年的这个雅阁260精英版黑色的，这个车跑6万公里，有一件补漆。他说这个朋友想买，卖家要了98000，说这个价格贵还是不贵呢？
0: 1.5T 的这个精英，然后18款19年上牌， 其实要九万，我觉得九万多，这个具体还要看它的一个车况啊。车况这你没说是啊，一件本漆，
1: 对，一件补漆，
0: 然后呢还六万公里，我觉得整体的一个九万多的一个价格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嗯，
0: 可以研究，可以讲价啊，讲一讲，我觉得讲个三千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对，那您就是试一下，看看有没有空间啊。
0: 对啊，
1: 同呢。

0: 也是听到我们的回复，也告诉我们了。好的，稍后啊，我们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会回复大家的问题。也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1: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领先科技，奔跑向上。领跑 B10 全球智趣 SUV 510长续航智驾版99,800，极光高阶智驾版119,800，全域自研，好而不贵。地址：福州街女儿河桥南侧，电话36768888。智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2: 比亚迪腾势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现在继续。腾势汽车锦州店七月即将盛装开业，比亚迪旗下高端豪华新能源品牌腾势。
3: 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4: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3: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0: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伴您一路同行。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汽车服务类的节目，但是我们在说专业的问题的时候呢，往往会这个深入浅出的，让您更懂，可能会找一些生活当中非常简单的例子啊，给您去对比一下，让您就很快的明白了哈。
1: 对啊，
0: 嗯，然后呢，大家呢，其实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会很纠结啊，然后呢，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您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啊，就是很多朋友呢，说不清楚，
1: 嗯，对，
0: 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要啥啊，我也表达不清楚，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给大家去讲啊，我你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选择，
1: 嗯
0: 啊，然后呢，但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很轻松的就直接，哎，就是做好自己选择 个也想要，那也想要，这也看了，那也看了，然后最后就纠结在这儿，
1: 没主意了。
0: 两款车怎么选？大家。
1: 哎呀，这时候我就想起，可能很多朋友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说，哎呀，那时候太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
0: 嗯，
1: 现在知道了，就像很多新手想买新车似的。那时候你看有新手过来打电话，我们基本都推荐他找个过渡哈，二手或者什么。当你知道这个车，你有一点经验了，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哦，我想要什么。就说年轻，我不知道想要什么，不就没有经验吗？
0: 那对，
1: 是不是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明白。
1: 你经验丰富了，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了，你长大了，
0: 有道理啊，
1: 对吧？
0: 所以啊，这个谈恋爱得趁早。
1: 你看这我一想他就得拐到谈恋爱上去啊，
0: 哎。多接触点，女孩啊男孩互相多接触点，
1: 嗯
0: 啊，对吧？多认识点啊，这要不为什么说这个叫啥？咱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0: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1: 就是说，当你啊这个人生阅历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自己更想要什么，
0: 经验就多了。
1: 嗯
0: 啊，你就知道你究竟哪个是你想要的。啊，但是我指的是接触啊，接触，
1: 嗯，
0: 聊一聊，
1: 嗯
0: 啊，跟不同的这个星座呀、生肖啊
1: 啊，
0: 都聊一聊，接触
1: 都聊一聊，
0: 对，然后你看看哪个是和自己比较聊得来的，
1: 那人就是那我不就变成花心大萝卜了吗？
0: 交朋友，
1: 交朋友啊，
0: 咱也不说确认关系，嗯，
1: 哎呀，反正总之有点那个意思。但是你说这东西也是矛盾的，你不接触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各种人谁适合，
0: 嗯，
1: 谁更适合，是吧？
0: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几个适合自己初恋结婚的？
1: 也有，也有，但是好像这占比并不是很多哈，啊。
0: 哎，所以呢，为什么那个都说那个小品台词，
1: 嗯，
0: 初恋根本不懂爱情，
1: 初恋不懂爱情。大家承不承认吧？因为初恋的时候，毕竟那是青涩，可能很多现实东西完全没有加入其中。
0: 嗯。我们先接一个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尾号6203。
0: 你好，
1: 你好，6203。
2: 哎，峰哥，峰哥，嗯，
1: 你好，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有一款那个8-27，中东版的，2017年7月份白色米内的，现在它还值多少钱？
0: 你想买还想卖呀？
2: 买买。
0: 车况还行是吧？
2: 车况行。
0: 带天窗吗？
2: 啊，不带，那款不带。
0: 后挂备胎是吧？
2: 啊，对对，
0: 后挂备胎不带。

0: 天窗。
1: 啊，七座的。
0: 是知道不带天窗，然后是白色的，是吧？
1: 啊，对。
0: 白色的九气囊的是吧？
1: 嗯，对对。
0: 九气囊一七，跑多少公里了？
1: 嗯，好像是九万多吧。
0: 然后研究研究标的，然后具体看看啥配置、啥版本啊。
1: 啊，
0: 对啊，标的价格稍高，
1: 这个、
0: 标的价格稍高啊。
1: 啊，稍高是吧？
0: 对，具体看看啥配置吧，有可能配置高，对吧？但是它不带天窗的话，应该配置不会高哪儿去。
1: 啊啊啊！行行，我明白。
0: 嗯。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大家呢，哎，通过热线电话好像更直接一点啊，您可以拨打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那继续，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
0: 现在这有个N呢问我，东北女孩都什么性格？
2: 啊、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0: 对，
2: 啊，
0: 解答一下东北女孩什么性格？
2: 东北女孩也是千千万啊，各有各的不同啊。
0: 我跟你说，在东北啊，
2: 飒一些吧。
0: 在东北。
2: 嗯，
0: 你要是有女朋友，找个东北女朋友，
2: 嗯，
0: 啊，东北媳妇儿，
2: 嗯，
0: 在东北呢，有一句话特别厉害，
2: 什么话呀？
0: 比如说你不想出去了，
2: 嗯，
0: 你直接就说我媳妇儿不让，
2: 哦，
0: 这个东西
2: 大家都理解了，
0: 所有你身边的朋友，
2: 嗯，
0: 啊，都能理解。
2: 对，那行，那得了，下回的吧，
0: 就这一句话，
2: 好使哈，
0: 好使了，你就知道东北的女孩都啥性格了，
2: 嗯，就是在家里得是多权威吧？
0: 那必须的，地位杠杠的，
2: 嗯，
0: 啊，是。就东北的老爷们儿，有点类似于四川的老爷们儿。
2: 这什么意思？川妹子也是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2: 你一二，然后赶快就溜溜的是吗？
0: 四川老子数到三，
2: 嗯
0: 啊，东北的就是行。比如说你看啊，
2: 嗯，
0: 这个媳妇儿啊，那谁找我出去吃饭？
2: 嗯
0: 啊，这个挺长时间没见了，
2: 嗯，行，你去吧，晚上别回来了啊。
0: 没有，
2: 怎么说？
0: 人家这去吧，
2: 嗯。
0: 我不喝酒，
2: 嗯，
0: 啊，我早点回，行，那我真去了，行不？去吧，
2: 嗯，
0: 行，打个电话，那个我出不去了，我媳妇不让，
2: 嗯，媳妇就不是就这几句就能感受出来吗？我以为还得加点啥呢？
0: 就完事儿，就这
2: 就看这语调不太对，冷冷的，
0: 行，去吧，
2: 嗯
0: 嗯。
2: 行了，意思就是
0: 明白了，
2: 明白了啊。
0: 所以说，东北的女孩都什么性格？
2: 嗯，
0: 就看这恩的是哪儿的。
2: 那他能问东北女孩什么性格？我估计他肯定不是这个东北的吧？啊！
0: 但其实这个东北女孩，我跟你说，也很明事理，
2: 嗯，
0: 通情达理啊，格局都大。
2: 你看看，
0: 真的，
2: 我认为就是
0: 啊。但是呢，就是上来那个脾气那个劲儿，
2: 嗯
0: 啊，那确实是挺。
2: 你别碰那红线呗，
0: 对
2: 不对？
0: 那也挺够劲儿的。
2: 哎呀，但是我总感觉这种吧，就是把话说在明面上啊，我跟你说，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2: 哎，那就行呗，别不讲理就行。
0: 是啊，
2: 嗯，
0: 东北女孩呢，你就是跟你这么说啊，东北老爷们儿他真就喜欢找东北女孩，
2: 嗯，
0: 有的一些东北女孩在外面也能独当一面，
2: 那对
0: 啊，回家呢也是一把好手。
2: 就属于能力比较强，
0: 啊，对，
2: 要强。
0: 东北老爷们儿呢，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性格，就是，我在外边也独当一面，
2: 嗯，
0: 啊，回家呢我就听我媳妇儿了，啊，然后呢有商有量了。但是有的地方呢，小姑娘就是娇小宜人的，
2: 啊，
0: 啥都是，你过来帮帮我呀，
2: 是，就需要男友力那种的。
0: 对，我就受不了这样的。
2: 你受不了这样，那但是有的人他会激起这个男生的保护欲嘛？有的男人喜欢这种的，
0: 嗯，是
2: 是吧？喜欢那种娇滴滴的，
0: 嗯，
2: 你看我老婆啊，这个抬煤气罐
0: 蒙蔽了双眼啊，
2: 要懂得甄别哈，
0: 真的了，
2: 嗯，
0: 哎，还有哪儿啊？这个山东的女孩，
2: 嗯，
0: 哎，那都叫考公大省，
2: 那也是
0: 山东女孩那个认知啊、情商、智商、格局啊都高。
2: 对吧？
0: 嗯，
2: 好，继续聊啊。稍后呢，我们先进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接着聊。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城市以北目前的这个附属港只是附属院南门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车呢相对多一些。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北其他的路段啊，重庆路的东西双向还是比较顺畅的。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公铁桥洞的情况。目前的这几个公铁桥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好走的。上海路汉口街这一段，我们看到南向北的方向车是有点多，然后 后呢，上海路汉口街到西安街这一段啊，东西双向。

0: 也是出现了缓行的情况。那人民街到解放路这一段，我们看到是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车的压力相对大一些。上海路儿童公园的这个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车多。再有呢，这个和平路中央大街这一段，现在我们也是看到了车是相对来讲是压力比较大的啊。桥面的情况，目前的这个几座大桥还是比较好走的。这个中央南街临川路这一段啊，到市府路这听听看。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许坤林主持并讲话，周波

0: 王新伟、周波出席。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鲁颂斌。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知名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一行。
1: 王新伟在营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0: 全国首届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博士沈阳行活动开幕，王新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昨天，全省警示教育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车俊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强化警示教育是这次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警示教育片里的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紧密联系实际，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举一反三，从思想上演起来，在行动上实起来，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辽宁省各级党组织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自始至终把学习教育组织好、开展好，推动思想认识再提升，问题整改再发力，制度机制再完善，责任链条再拧紧，用好正反典型案例两面镜子，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许昆林指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自觉校正思想偏差，纠正行为偏差，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纠治乱作为、不作为、不会为等高质量发展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恪尽职守、担当作为，提高本领，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坚决纠治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不强等营商环境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举全省之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坚决纠治忘初心、不走心、昧良心等增进民生福祉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树牢宗旨意识、公仆意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坚决纠治重发展轻安全、重处置轻预防等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全面细致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坚决纠治责任虚化、空转、作风不严不实、廉洁底线失守等全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紧抓不放，持续用力，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深化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做好结合转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1: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县市区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干部、省直各单位、省属国有企业、本科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组长、副组长、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驻辽机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鲁颂斌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鲁颂斌一行表示欢迎，对北交所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更好支持赋能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北交所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希望进一步关心帮助辽宁优化培育服务，支持更多企业上市融资，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资辽宁，丰富企业融资渠道，赋能产业升级，推动更多创新制度、便利举措在辽宁先行先试，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1: 鲁颂斌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北交所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速，营商环境金融生态持续改善，一大批优质中小企业茁壮成长，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北交所将始终坚守服务初心，加强与辽宁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发挥市场功能和平台作用，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支持更多辽宁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积极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汇聚辽宁，促进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有效对接，以更多金融活水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北交所副总经理孙宏伟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2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知名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大家来自半导体产业相关领域，既有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家，也有经验丰富的产业基金管理人，对行业发展趋势机遇的理解把握十分敏锐。此次大家共同来辽宁考察，与全省各地及相关企业深入沟通交流，充分说明大家看好辽宁全面振兴前景，看好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潜力。
1: 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展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许昆林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交流对接，携手提升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能级，积极布局落地更多项目，共同完善产业链生态圈，深化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务实合作，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引入更多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加强与辽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合作，发掘投资优质企业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精准度，强化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1: 中心聚源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永刚，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进荣，华润

0: 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龙，上海正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东雷，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福祥，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义良，复兴国际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唐斌，红葛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崔荣，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江燕，新谋市场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文军，中国保险投资基金高级执行董事强明先后发言。
1: 大家表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批大院、大所、大学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干部紧跟时代，主动学习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出台一系列强有力举措，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此次考察让我们不仅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辽宁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优越条件、良好基础，更真切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实实在在服务企业，第一时间落实合作事项，解决困难问题，这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辽投资布局的信心、决心。我们将积极投身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挖掘合作潜力，谋划落地先进技术优质资源，同时积极带动更多合作伙伴共同深耕辽宁，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王新伟深入营口市督导问题整改。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新增产能问题，王新伟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现场研究推进整改工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违规新增产能依法依规坚决整改。石钢精诚装备技术公司存在中频炉违规融化废钢、违规生产销售钢坯行为，王新伟仔细查看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他强调，属地政府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对审批、监管、生产等环节失职的严肃查处，要举一反三，围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长牙带刺的监管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下沉组检查发现，鲅鱼圈区北控污水处理厂存在未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水等问题。王新伟详细了解整治工作计划安排，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和技术规范排放污水，通过工程措施消除非法排污隐患，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规范化运行水平。
1: 盖州市九寨镇孟家花子村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鲅鱼圈区红旗镇东兰旗村垃圾集中收集点无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措施，严重破坏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王新伟逐一了解问题成因，实地查看整改情况，要求深刻警醒反思，深挖制度机制根源，深入开展农村垃圾集中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制定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加快完善收集、运输、处置、利用设施体系，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化、就地资源化、运营市场化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村问题。

0: 王新伟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立即整改，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青春与热土彼此成就。昨天，全国首届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博士沈阳行活动开幕式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会议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作为东北地区招才引智核心品牌和重要载体，博士沈阳行自2023年举办以来，已吸引 1.6 万名海内外博士走进辽宁，4000多名博士扎根辽沈阳，仅2025年就有1600多名博士落地沈阳就业创业。在教育部指导下，本次活动实现全国首届百校学子地方行与博士沈阳行一体推进，国家级引才平台与本土特色招才品牌深度融合，推进专场招聘、海外学者研修、科创路演、产业调研、城市体验等多项特色内容，岗位扩容至硕士与本科层次，共征集 1.6 万个优质岗位，其中博士岗位7356个，企业岗位占岗位数的 53.2%， 较去年同期增长 16.7%， 新制产业岗位集中释放，报名学子人数超 1.1 万人。
0: 王新伟在讲话时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坚持真心爱才、惜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让广大人才在辽沈大地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显风采，以高素质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
1: 王新伟说，辽宁战略地位突出，产业根基坚实，科创底蕴深厚，发展环境优越，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大支撑，拓展了更广空间，注入了更强动力，营造了更优生态。今天的辽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需要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成就人才。诚邀天下英才集聚辽宁，共享振兴之机，共谋发展之策，共赴未来之约，在勇担国家使命中建功立业、实现价值，在新型工业化浪潮中奋楫争先、逐梦前行，在科技创新主战场深耕实干、勇立新功，在全面振兴热土上激扬青春、成就梦想。我们将持续创造良好环境、优政策、搭平台、强服务，携手八方英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0: 开幕式上发布岗位需求，博士代表发言，启动2026海外学者辽宁研修活动。开幕式前，王新伟听取沈阳市人才工作情况介绍，并与现场求职青年亲切交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教育部有关司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沈阳市市长吕志成主持。
1: 本台记者贾路生、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省委有关会议精神，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发挥政协优势，聚焦完善防灾减灾机制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平安辽宁建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调研协商，为推进科技强省建设作出贡献。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聚焦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等问题，深入协商建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政协工作水平。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更好地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要文章，聚焦十五五时期事关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各项履职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升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积极服务我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0: 会议还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常务委员职务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免名单草案，审议通过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讨论通过政协辽宁省第13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组召集人建议名单。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5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1批、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9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69件。本期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5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2件、抚顺市5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11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8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生态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水方面问题10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
0: 昨天，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7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9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4件、大连市13件、鞍山市9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18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5件、朝阳市9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13件、沈阳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抚顺市和葫芦岛市，1件同时涉及沈阳市、抚顺市和阜新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4件、生态方面问题3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水方面问题23件、噪声方面问题12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 方面问题14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昨天，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8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1件。
1: 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有小雨或阵雨，局部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沈阳北部、阜新、朝阳东部地区西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辽阳、铁岭地区和沈阜示范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
3: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抑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4: 好，这个时间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19度，黑山22度，北镇20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一线14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19度，黑山22度，北镇20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一线14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点30分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 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5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

0: 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疫广适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1: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2: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3: 15/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

0: 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制成全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

0: 介绍。
1: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0: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2: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0: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3: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4: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6: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7: 对，那这个村子在掉了，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啊！快！
8: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9: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8: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9: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8: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10: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9: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8: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9: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11: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

0: 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2: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3: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2: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4: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0: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4: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0: 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

0: 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1: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0: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清晨之音，
1: 新闻之约，
0: 迎着朝阳，
1: 聆听世界。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666新闻早报，
0: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锦州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19度，黑山22度，北镇20度。夜间全市阴有阵雨，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临海15度，一线14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3: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成宇技工学校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太和区太和街道文创园社区，开展环境清洁与文明劝导专项志愿服务。
2: 临海市多部门联合开展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20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二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生动实践，对标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委部署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委托，市委常委、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刘希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锻炼党性，坚持党性。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严落实整改整治、常态常效建章立制，推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上，与会领导分别做了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李可、李文竹报道。
2: 5月20号，市政协组织部分委员到临海市，围绕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新质生产力育成体系建设，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推动三资管理提质增效和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开展调研。在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调研组详细了解了企业运行、现有技术水平和升级、市场应用等方面情况。调研组指出，新质生产力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产品核心竞争力，加强技术研发，为形成新质生产力预留更多空间。在临海市石山镇，调研组听取了石山镇关于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深入石山镇梁屯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实地查看高标准农田建设情况，听取资金使用监管情况汇报。调研组指出，要完善监管机制，确保三资管理透明，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孙欣欣报道。
3: 5月20号，记者走进锦州东方巴厘岛浪漫海湾文旅项目施工现场，此时机器轰鸣，钢筋加工有序进行，工人们正在加紧作业。记者在现场看到，1号楼已完成底部围墙抹面及防水，施工人员正在安装花板钢筋。2号楼堰槽已结束，开始打垫层砌砖，基层防护设施搭建完毕，整体施工进展顺利。锦湾文旅集团有限公司筑起项目专员告诉记者，团队建立了全周期服务台账，主动下沉施工现场，对接企业、施工方与

0: 职能部门精准摸排审批用地用海等核心堵点，工作中坚持一线办公速办速结，协调解决开工配套问题，落实日督办月调度机制，及时化解矛盾，确保项目如期推进。该项目由锦州领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建设，占地约 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网红旅拍核心区、文化体验区、综合商业体、观海休闲区、千人礼堂等，配套出海码头及婚礼服务中心。项目达产后预计年收入1500万元，年利润800万元，新增就业120人。
1: 文明成就未来专题。锦州，这座承载千年文脉、镌刻红色记忆的城市，在城市文明建设历程中，始终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摆在突出位置，以扎实举措守护文化资源，让千年历史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绘就城市文明建设的亮丽画卷。2025年，我市文物保护工作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列为年度核心任务，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专业支撑、社会参与工作格局，聚焦辽西走廊、大小凌河流域等富集区，对市域范围内的文化资源进行了拉网式普查。基于普查成果，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平台已投入运行，同步推进成果转化，将17处新发现红色文物纳入辽沈战役遗址片区化保护规划。作为辽沈战役主战场，锦州深耕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出台《锦州市红色资源保护与传承条例》，编制首批红色资源名录。辽沈战役纪念馆成功晋升国家一级博物馆，全景画馆生动再现战斗壮阔场景，配水池战斗遗址、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等不断修缮升级，成为红色研学与爱国主义教育重要基地。红色情景剧、大型思政课等特色课程的创编及展演，更是让英雄精神融入血脉。在非遗基础设施与传承载体建设方面，我市完成了10个非遗专题展示馆、15个传承基地传习所的升级改造，多个场馆成为省级层面的示范性传承展示载体。文物保护修缮工程扰实推进，先后完成2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程。构建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不断活化非遗传承方式，对我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制定1:1的针对性保护方案，对所有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及传承人实现精细化管理。利用群星大课堂、岩石晚班等形式组织开展非遗技能公益培训，将民俗文化带到群众身边。社会普及活动丰富多彩，开展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进军营活动，直接覆盖群众超过10万人次，让非遗展演成为文旅融合新亮点，让传统技艺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我市着力推动文化资源向旅游产品转化，精心打造了镇山文化研学游、辽金文化探秘游、红色文化体验游等多条主题旅游线路，支持开发了涵盖剪纸、药箱、布老虎、葫芦雕、勾帮子熏鸡、锦州烧烤等各类非遗衍生产品150多种，非遗相关企业成长迅速。当下锦州正在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抓手，让千年文脉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深厚底蕴与持久动力。未来，我市将继续坚守文化初心，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让文明之花遍开锦城，奋力谱写新时代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的新篇章。全媒体记者杨洋、林娜报道。
0: 抓经营，真心。

0: 担责任，领着全体员工守诚信、优服务、谋创新、建担当，持续推动商场提档升级，为锦州本土商贸高质量发展添力赋能。锻造过硬服务团队是胡小曼常抓不懈的重点工作。在商场组织开展的全员诚信主题专项培训中，他对标行业先进服务理念，结合商场运营实际和日常服务短板，用自身多年从业经历为员工及商户代表分享经营心得，细化服务准则，规范服务细节。胡小曼在培训中寄予全员，行业可以求新求变，但诚信永远是企业立身的底线和发展的底气。号召大家坚守初心，精益求精，用贴心服务树立良好口碑。针对过往市场经营不规范、消费体验参差不齐等问题，胡小曼主动牵头整治，全面推行统一收银、明码实价，从源头杜绝虚高定价、虚假促销等乱象。同步优化售后保障，推出15天可退、30天可换的暖心政策，常态化开展诚信宣教培训，把诚信经营融入每一处服务细节，把商场打造成百姓放心消费的诚信阵地。着眼行业长远发展，胡小曼十分重视本土人才培养。2010年，他牵头创办英特时代商学院，并亲任院长，带队整合行业优质资源，贴合本地市场需求，定制创业实操课程，帮扶大批有志青年习得经营本领，走上创业之路，为锦州商贸行业储备输送了众多实干型骨干人才。面对电商冲击和消费升级新形势，胡小曼不固守老路子，主动外出学习先进新零售运营理念，归来后迅速带领团队推进商场数字化转型升级，搭建线上运营渠道，常态化开展电商实操、智能应用等公益培训，助力商户拓宽经营门路。同时积极投身公益助农，参与直播带货，帮本地农产品打开销路，尽显本土企业社会责任与温度。心如磐，见商道，聚力实干促发展。胡小曼始终坚守商贸一线，以诚信立企，以创新兴起，以服务惠民，形成诚信经营、暖心服务、务实奋进的良好氛围，为全市商贸行业健康稳步发展贡献力量。全媒体记者桂佳、吴代新报道。
1: 为守护我市良好的自然生态，保护野生鸟类资源，杜绝非法捕鸟乱象，近日联合公安、联合市农业农村局开展野生鸟类集中放生行动，让一批被困的野生鸟儿重归山林蓝天。紫荆山公园是我市城区重要的生态绿地，植被繁茂，环境优越，常年栖息着多种野生鸟类，也是市民休闲散步、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近期，联合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无人机专班在日常对辖区紫荆山公园的巡逻中，发现紫荆山公园内存在多处野生鸟类捕捉器、抓捕网等非法装置，随后依据线索找到捕捉窝点，对非法捕捉的鸟类进行收缴，进行统一清点检查，确认鸟类状态良好后，选择适宜野外环境，将这批鸟类全部放归自然，让鸟儿重回蓝天，回归自然家园。放生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对现场查获的捕鸟网、鸟笼等全部非法捕猎工具进行集中销毁，从源头杜绝非法捕鸟工具再次流入使用，有力震慑非法捕捉、交易野生动物的违法违规行为。令法律法规让市民充分了解保护野生鸟类的重要意义，自觉抵制非法捕鸟行为，主动举报相关违法线索，共同守护飞鸟翩跹、绿意盎然的美丽锦城。全媒体记者杨洋、杨金玉报道。
0: 近日，古塔区保

0: 安街道新安社区组织网格员开展电梯传温馨入户查安全守护居民幸福家主题活动，以电梯宣传入户排查相结合，把安全服务与暖心关怀送到居民家门口。高层住宅安全直接关系居民生命财产，水电燃气使用安全尤为关键。为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居民离家前关闭水电燃气阀门，养成人走电断、人离水停、气关阀闭的良好习惯，让电梯成为流动的安全宣传岗。张贴提示后，社区随即开展入户燃气安全专项排查，及燃气灶使用情况，细致排查管道老化、阀门松动等隐患，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导居民整改，切实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晴报道。
1: 日前，锦州星星之火协会联合成宇技工学校，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太和区太和街道文创园社区，开展环境清洁与文明劝导专项志愿服务活动，以青春志愿之力助力城市文明建设走深走实。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迅速集结，分工协作，以饱满的创园社区工作人员同步开展文明引导工作，耐心劝阻辖区内乱堆乱放、乱扔垃圾、不规范停车等不文明行为，主动向过往居民、沿街商户普及文明知识，倡导绿色环保、文明有序的生活理念，积极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规范，让文明温度浸润社区各个角落。全媒体记者桂佳、王佳毅报道。
0: 为持续夯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基础，巩固重大火灾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成果，连日来，日老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
2: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想着关系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
0: 据了解，红墙子村共建有蔬菜大棚7座，占地面积10余亩，各类作物产量达45000斤。
1: 当水平，红墙子村蔬菜大棚的产出能力稳圆心理需求，针对政务服务窗口工作长期处于高强度、高要求状态，工作人员业务繁重，极易产生情绪疲劳、心理压力。
6: 你我共筑文明碑，放光辉。
0: 社区已经掌握该楼栋违规装修、私拆承重墙的相关情况，也已经向当地城管部门反馈问题，上报隐患。
1: 气温在18到25度之间。

0: 好的，欢迎继续关注666新闻早报，接下来关注民生大小事。
1: 在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据理力争，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申请。最终，这笔借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在2026环塔克拉玛干汽车摩托车越野拉
2: 油品，不仅采购周期长、成本高，还存在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
3: 103号高标号赛事级燃油进入环塔赛场，标志着国产。
4: 五月风和，日暖夜绿，以柔软的心境过恬淡的日常。愿你的行囊装满勇气，眼眸盛满星光，顺遂无阻，一路坦途。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

0: 北京时间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1: 聚焦民生热点，破解民生难题，
0: 手里办着百姓的琐碎事，心里装着城市发展的大格局。
1: 666
2: 正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啊，在同步为我们的微友们直播。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期直播节目是在黑山2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哪里呢？看一看，是在易县啊14度。大家伙儿一定要注意有这个降水的过程。那么降水一来了，我们就需要注意什么呢？携带雨具，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范，安全防范啊，还有雷阵雨的一个过程嘛，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我们大家伙儿了解注意的事情？目前呢，从这个路况信息内容上来看，市区的主要
3: 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筑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
2: 好的，北京时间8:08，欢迎家人朋友们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江南。欢迎大家来。要谈的内容都有哪些呢？一个呢，就是我们微友昨天呢，在我们直播节目即将结束的压哨要跟大家伙互动一下，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呢，是哪方面的一些内容呢？就是近期啊，我们的一举有后期的一些报道跟进，我们会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要为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做一介绍。现在呢，说到这儿啊，华姐赞了我们直播，而且呢，在我们直播刚刚进入到12分钟的时候呢，就点赞了我们这档节目100次了。感谢都有很大的直接关系，也感谢中秋点赞了我们这个直播节目。